0: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1: 治安乱哟。
0: 是有发生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1: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旁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站在那里，有的都龙，有的人都下着娃娃，有的人都不敢下地。
0: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1: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儿。
0: 那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1: 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他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
0: 行，
1: 呼吁咱这个相关部门能给他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0: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哈。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1: 好，再见哈。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槽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也解决了。
2: 现在已经解决了。
3: 对对对。
2: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对，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人又拿来，挺好的。
2: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对应反应。
3: 好好好，感谢您了。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非常感谢，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2: 是，
4: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2: 您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4: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9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2: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这下学期都开始了。
2: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4: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2: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4: 中心校是哪里呢？
2: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4: 对。
2: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4: 那就是张村中学。
2: 应该是。
4: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问那个中学。
2: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4: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2: 哦。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4: 哦，那好吧，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帮助处理。那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2: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5: 村里没有联系。
2: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5: 我没有问。
2: 没有去问。
5: 对。
2: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2: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5: 他一直没种。
2: 一直没种。
5: 对，一直没人都跑完。
2: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5: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2: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5: 不是这个转吗？
2: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5: 今年 种榴菜子，去年种榴菜子了。
2: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好，谢谢。
2: 哎，好，不客气。
5: 农民都知土地生存，
2: 嗯，
5: 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2: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5: 好，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儿，镇村都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过自己，为何现在不给自己办呢？请帮助调查处理。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2: 你们村里呢？
6: 也没有。
2: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6: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2: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2: 嗯，
6: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2: 嗯，
6: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是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2: 嗯，
6: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2: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6: 在住着啊。
2: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6: 啊、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2: 哦。
6: 我们这好多都没有。
2: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6: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2: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6: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2: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6: 对对对。
2: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6: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2: 嗯，
6: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2: 哦，
6: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儿，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2: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6: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2: 农业农村部门。
6: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都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2: 嗯，
6: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2: 嗯。
6: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条线走完。
2: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这个回复。
6: 没人搭理。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2: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6: 行，好，那谢谢您。
2: 哎，不客气。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1: 好，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新耀燃气公司反映的问题。张先生是御花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问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新耀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那有的就刚挂好了。
2: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7: 啊，对对对对。
2: 啊，是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7: 他就是他感觉他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这不安安慰他都改到室外了。
1: 嗯，
7: 他感觉说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好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进入室内，他所以又给我开，所以就又给我现在安到室内的管了。
2: 哦，那现在是安到室内了是吧？
7: 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不用了。哦
2: 睡觉
7: 了，重新对他重新，他让钻个洞，然后那个管子进去就关了。
2: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7: 现在正常了，有这油气就关了。
2: 啊，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7: 满意，还可以。
2: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7: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10月12号下周一是住房发展中心，10月13号下周二是移动公司，10月14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10月15号下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16号下周五是交通运输局。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10月12号下周一是住房发展中心，10月13号下周二是移动公司，10月14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10月15号下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16号下周五是交通运输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销调研秋收秋种和秸秆禁梢工作，
3: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立足村庄实际，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提升等工作，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9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销前往五马镇调研督导秋收秋种和秸秆禁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有序推进，同步做好秸秆禁梢与综合利用，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调研。调研过程中，周销分别到四合村、五小阁村、杨楼村查看秋收进度及秸秆禁梢值守情况，走进种植木华种植家庭农场，了解中药材初加工及废水处理情况，在杨楼村查看秸秆输出点使用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做实做细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周销强调，秋收秋种秸秆禁梢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窗口期，统筹调配农机农资资源，高效推进秋收秋种工作。要严格落实三个不变、四个从严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区乡村组四级包保责任，坚决守住秸秆禁梢工作底线。要大力推进秸秆打捆犁田，不断优化秸秆收集转运方案，提高各乡镇秸秆收储点使用效能，进一步拓宽秸秆利用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要深入实施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重点抓好中药材初加工废水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实现小微水体长治久清。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参加调研。
3: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立足村庄实际，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提升等工作，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走进五马镇杨楼村后大村，村内道路平整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墙体彩绘生动鲜活，庭院错落有致，处处展现出宜居乡村的崭新面貌。村民傅秀英：
4: 路这回修的宽了，走的来得劲来方便了，这个路边啊都修的这个这砖路，现在都是那个花鸭子，写的还好看，完了边儿都是花子，还有那个见人期待，那个可是老年人都上那个去玩玩，环境一好，心情都好。
3: 村民李先锋：
5: 原来路窄，松路两边都加宽了，反正比原来方便太多了，路，对不对？这个路两边修的又是小花园，万庄园自己捐的，都是捐的花园。
3: 在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杨楼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村规民约、积分激励机制，调动群众共建共管的积极性，推动人居环境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管护转变。五马镇杨楼村工作人员杨明慧：
6: 我们通过扩宽硬化村内道路，补齐交通短板，优化村庄人居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环境提升工作。
3: 接下来，杨楼村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提质工作，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全力绘就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0: 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崔丽丽。
1: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进宜居村建设，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分级分类推进村庄提档升级，持续打造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群众满意的宜居和美乡村。
2: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巧用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依托党员志愿者队伍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让绿色文明理念落地生根。
3: 为了方便大家那个投放垃圾，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能卖钱的蓝彤彤，有毒有害红彤彤，地府一烂绿彤彤，不要的黑彤彤。
2: 在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孟园小区，每天蹲点值守的工作人员都会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四句顺口溜，把垃圾分类知识形象生动地传达到群众心中。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居民李培玲：
4: 以前不知道垃圾都是咋分的呀，现在自从社区这个垃圾分类编的这个顺口溜，现在我知道咋分了。
2: 孟园小区属于老旧小区，社区依托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打造宣传阵地，张贴分类指南、文明宣传海报，几句接地气的顺口溜成为居民学习垃圾分类的敲门砖。有了这几句口诀，原本复杂的分类规则一下子就好懂好记了。四句简短的口诀清晰对应四类生活垃圾，蓝色桶投放玻璃、金属、塑料、纸张、旧衣物等可回收物，绿色桶收纳菜帮果皮、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红色桶专门收集过期药品、废旧电池等有害垃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则投入黑色其他垃圾桶。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金志坤：
3: 每天在这个垃圾投放高峰期的时候，在点位上进行值守，对于来投放的一个群众，我们进行及时的去引导给他们讲这个怎么投放。另外一个呢，把我们编的四句口诀交给大家，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 以党建为引领，社区组建党员加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投放早中晚高峰，引导员坚守点位，值守劝导，走进楼栋，上门走访，结合分类口诀现场演示讲解。简单好记的口诀打消了居民学习难点，让垃圾分类不再是难懂的规定，渐渐融入日常生活。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杨培培：
5: 我们把那个垃圾分类知识呢，就是浓缩成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口诀，方便在大家就是居民能够好记，同时也安排咱的志愿者引导员在投放点就是值守，如虎宣讲，手把手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让垃圾分类成为咱社区居民的习惯。
0: 市公安局车架馆视频办服务新增便民快速通道，在视频办便民服务板块新增学驾报名审核、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两项业务，市民只需手机登录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公众号，进入视频办界面，选择便民服务板块下的学驾报名审核或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业务，即可与工作人员视频连线，面对面核验身份，快速完成审核。该便民快速通道是为有紧急办事需求的群众开设，业务需本人亲自操作办理。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 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绝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一辆电瓶车，黑色。有人说，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个期限，电瓶会过期，充电器会过期，人与人的相遇也会过期。
2: 这趟电梯正好人少，哎，让一下，让一下。
3: 小伙子，你这是要把电瓶车推上楼啊？
2: 是啊，不然呢？哎呀，挤一挤吧，谢谢啊。
3: 电瓶车不能进电梯，这太危险了。
2: 不进电梯怎么推到楼道充电啊？这楼下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的房，我的车，你管得着吗？
3: 啊，你还在楼道里充电？
2: 行行行行。喂，乐乐。
4: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哎，刚刚那个推电瓶车进电梯的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我怎么可能骑电瓶车呢？哎，你听我解释啊。
3: 哎，姑娘，就是他，你快劝劝他，他非要把电瓶车推进楼道里边充电，太危险了。
4: 啊，还真是你啊，不要命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如果走错了，就容易走火。我是电瓶车，别带我回家。
5: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我说一说咱老年人防诈骗的法。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公安法院来电话，事态严重真可怕，改号软件真强大，虚假号码别信他，别信他。短信微信骗子多，真实身份要去核，车祸欠款被绑架，亲友求救多是假，未来大奖你别信，处处陷阱等你进，等你进。医院门前骗子多，不信神医和医托，免费讲座和按摩，钓鱼销售猫腻多，保健用品把口夸，包治百病太虚假，情感营销真洗脑，喊爹喊妈忽悠多，孤独老人弱点多，美好晚年共守护，大家一起来解套，来解套。
6: 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7: 不知道，
6: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8: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9: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8: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9: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8: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9: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1: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围绕它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9集《学堂风云》。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应运而生，用于培养海军人才，组建现代军队。虽然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 但中国近代海军将士们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邓世昌、林永生、黄建勋等等，这些爱国将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中国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壮丽赞歌。那么，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围绕这所学堂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九集《学堂风云》。
7: 郭松涛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1875年，他出任了驻英国公使。1878年的2月2日，正值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这一天呢，他在英国的住处来了6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呢，来到郭松涛的住处，一方面是给郭松涛拜年，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汇报自己在英国的留学情况。在汇报期间，这6位学生就谈了自己对英国这个海军学校的留学的感受。在谈感受的时候，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郭松涛的高度重视。后来呢，郭松涛就把这个故事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从他的日记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内容。在复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6位学生的情况。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啊，开始筹划海军的建设。就从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到英国留学，到英国学习。学习的目标院校是当时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所海军学校，就是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后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生中就挑选了12名留学生来到了英国。但是按照英国海军的规定啊，你这12名留学生不能全部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只能按比例进入，并且要通过人家的考试。后来呢，经过考试，有6名学生进入了这所世界名校，而另外6名呢，直接分配到了英国，比如说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去实习。而进入学校的这6名学生，就是这次来给郭松涛拜年的这6位学生。这就是方伯谦、何新川、严复、叶祖圭、撒振兵和林永生。他们见到郭松涛以后啊，就跟郭松涛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自己在英国的学习情况。郭松涛在来英国之前，他就主张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所以对这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他高度关注。这6名学生中，严复是最健谈的，他在汇报情况的时候就给郭松涛讲述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严复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训练场上。说有一天呢，教习领着大家进行一堂实操课，这个实操课的内容就是挖堑壕啊，挖掩体，就是挖一个单兵掩体啊。这个掩体它有标准，它的深度大约是1尺深，挖出来的土呢向上挪，它的高度也大约1尺，这个掩体的长度大约是3尺，完成的时间是1个小时。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教练首先带头。那么按理说，像这样的实操课啊，它是一个军人的基本功，那么教练领头来完成这个实操课，整个一个班

0: 班上的学生啊，来自各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这六名学生。他们穿着同样的服装，拿着同样的工具来挖这个掩体。一般情况下，如果在松远的土地上挖这样一个掩体啊，它并不费事，几锹就挖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战争当中他所遇到的这个地质啊是非常复杂的，教练为了增加难度，往往啊要在那些坚硬的土地上挖这样的掩体。严复讲这个故事啊，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坚硬的土地上挖掩体，教练一声令下，全班所有的学生同时开始了操作。一小时过去了，那么一小时以后的状况又如何呢？严复说啊，一小时过后时间到了，我们再看这个挖掩体的效果。教练首先完成，教练的素质是最高的，完成的是又快质量又好。再看看西方国家的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完成了一半。再看看中国学生，他们所挖的掩体进度最慢，而且是已经精疲力尽了。严复所讲的这个故事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一堂普通的实操课。那么这堂普通的实操课啊，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之间在操作能力和体制上存在的差别。郭松涛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他眉头一皱，心里产生了担忧。因为他知道这六名学生是海军留学中的拔尖的人才，是优中选优的人才，他们与西方学生之间的差别，存在的差别是令他非常担忧的。因为他认为这些学生将来一定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力，他们要担大任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啊，这六名学生后来有四名成为北洋海军的舰长，军舰的舰长啊。这四名学生是方伯谦、林应生、叶祖圭和撒振斌。虽然这个时候郭松涛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出任什么职务，但是郭松涛坚定地认为他们一定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建设者。对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产生了忧虑，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郭松涛随后就立刻询问严复说，你认为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严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跟西方的这些学生有这样的差距，是因为西方的学生啊，从小就这样锻炼筋骨，已经形成习惯了，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呢，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
1: 一堂普通的军事实操课，却给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们当头一棒。无论是在操作能力上，还是在体能上，他们与西方学生的差距甚大。我们难免会产生疑问，既然这些留学英国的高材生们都毕业于军事学堂，按理说不会欠缺基本的军事素养。纵使这几位中国学生从小没有养成锻炼筋骨的习惯，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军事人才方面为何忽视学生们的实操能力呢？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产生疑问了，这些学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那么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为什么没有使这些学生形成操练筋骨的习惯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头看一看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军事院校。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主张倡导筹建中国近代海军，所以在福建就创办了福建船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67年，左宗棠呢就在福建船政

0: 内部设立了学堂，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求是堂议局。在当年的一月份开始招生，到了今年的年底，禅宗大臣申报真把这所学校的名字给改了，由求是堂议局改为福州禅宗学堂，并在这个学堂内部啊设立了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是用法语来进行教学，学习的是制造，舰船的制造，而后学堂呢是用英语教学的，学习的是驾驶。福州禅宗学堂培养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而且这些海军人才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这所海军学校他所培养的这些高材生，为什么和西方学生在体力和操作能力上有一定的差别呢？它的原因啊就在于福州禅宗学堂在教育观念上还存在着封建的传统思想。福州禅宗学堂的创办者虽然具有全新的办学理念，但是这所学堂毕竟是产生于晚清时期啊，它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那么这种传统的思想具体就表现在这所学堂的教育啊，它是重文轻武的，就是重视啊学生的知识文化的学习，而轻视军人素质的培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创办者申宝桢，他有一个理念，他是这样说的：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培养学生这件事啊，用以中国之心思，所谓中国之心思啊，就是指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而变中国之性情，这里的中国之性情是指中国学生的思想和认识。这句话总体上是说，在培养学生这件事上，如果以我们中国学生的这些聪明才智来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的，是要大家提倡的。而以西方的这些行为和习惯一些观念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这所学校啊，在这样一种教学观念的支配之下，就形成了重文轻武的这样一种习惯。福州禅宗学堂啊，在培养这些学生的军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些弱点实际上对于后来战争的影响是很大。在这里啊，我举两个发生于战争期间的例子，一个例子是林太增的自杀，另一个例子呢是方伯谦的逃跑。我们知道林太增和方伯谦都是北洋海军非常著名的将领，都是主力战舰的舰长，也是福州禅宗学堂的高材生，也是被派往英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我们先看看林太增的自杀。林太增在北洋海军中啊地位很高，他的职位是左翼总兵兼镇远铁甲舰的管带，他是仅次于提督丁武昌的二号人物，所以他的地位很高。那么在当时以及现在，我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比对其他的军官的要求更高一些。林太增呢参加了黄海海战，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黄海海战以后的表现那就不令人满意了，就存在一些问题。1894年的11月14日北洋海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故，这个事故就与林太增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天的凌晨呢，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号从旅顺基地开出来之后，就进入威海基地。当从这个西口进入锚地的时候，镇远舰由于要躲避水雷而突然的触礁了。那么触礁的原因就是躲避水雷啊。躲避水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啊，北洋海军为了防止日本军舰进入威海港，就在威海的这个港口的东口和西口布设了大量的水雷。其中西口的水雷呢，它是靠西侧来布放的，水雷布放以后，为了方便自己军舰的出入，保证安全呢，就在这个两个口门呢设置了浮骨，就是一些浮标。两个浮骨之间它的距离是600码，这600码的水道应该是安全的。可是14日这一天呢，刮起了西北风，把两个浮骨啊它的位置吹偏了。同时呢，这两艘军舰在进入港口的时候啊，定远在前，镇远在后，定远航行留下的这个分水裂很大，形成了一些水涌。这个时候啊是低潮啊，是大海的最低潮。并且呢，镇远舰为了战争又装满了弹药，装满了煤和水，比平时的吃水深度又深了一些。所以这样把各种因素加起来，就导致了镇远舰的触礁。这次触礁啊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镇远舰多处受伤，伤情都很重。其中有一条大口子，它的宽度是10寸，长度是17尺啊，大量的海水涌进了船舱，使得镇远舰基本上丧失了航行的能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啊。那么这个事故抢修起来也非常的麻烦。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是黄海海战发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北洋海军残存的战舰刚刚修复完成，残酷的战争还在进行当中。镇远舰它的战斗力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故。那么作为管带一舰之长，面对着这种事故啊，林太宗应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积极的配合李鸿章和丁汝昌对这艘军舰进行补救，比如说你要筹划如何是集中各地的工匠来进行修理啊，虽然是冬天也得潜入水底对这艘军舰进行修理。可是林太宗呢并没有做这些工作，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都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个举动就是在出事故的第二天晚上，他吞下了鸦片自杀了。对于林太宗的自杀，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我个人认为啊，自杀作为一种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他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为了名节，有的是出于逃避，有的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对于不同动机的自杀，人们的评价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于林太宗的自杀，当时震动了朝廷，光绪皇帝啊就非常恼怒，立刻就询问李鸿章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林太宗有与日本奸细相互沟通啊，相互这个勾结，故意的毁坏镇远舰的可能性啊，让李鸿章立刻彻查。我们根据现有的史料说林太宗与日本奸细进行勾结，这是不成立的，没有这回事儿。我认为林太宗的自杀它的原因啊主要是2点。 第一点原因是他害怕清政府追究他的责任，第二点原因是他出于内疚。但是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的自杀一定是一种逃避的行为。那么第二个例子，我们就看看方伯谦的逃跑。方伯谦在北洋海军中啊，他担任的是机远巡洋舰的管带，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材生，回国以后呢，李鸿章对他非常器重，让他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位高材生，两次参加了海战，两次在战场上擅自逃离战场。第一次逃离战场发生在丰岛海战的时候，在丰岛海战中，他不顾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率领自己的战舰擅自离开战场了。后来由于这次海战呢，是敌我双方力量特别悬殊，清政府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第二次率领军舰擅自撤离战场是在黄海海战中，他率领着巨眼舰在海战中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作战之后，突然下令就率领战舰退出战场，回到了基地。那么这一次啊，他受到了清政府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就地正法。以上这两位管带的举动啊，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但是呢，都是有责任意识不强造成的。这种责任意识不强，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但是它与教育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中国海岸线绵延约 1.8 万公里，在万里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著名的港口，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美丽的海港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外商家与游客，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启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了影响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许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条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使节商队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除了丝绸与茶叶，中国古代还有哪些商品曾热销海外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二十集《海上丝路》。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确实存在弊端。作为洋务运动的标志之一，福州船政学堂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并未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所以他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传统封建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开创了众多历史上的第一。那么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有哪些贡献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所军事院校呢？
0: 我认为呢，福州船政学堂在教育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弱点，但是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开先河的一所海军学校，它对于中国近代海防建设、海军建设的贡献是主流。这所学校对于近代海防建设的贡献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创了全新的海军院校教育模式。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所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学校。它无论是在办学理念上，还是课程设置，啊，还是学生的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在招生方面，它就一改过去那种八股取士的招生方法，它考自然科学和外语，并且招收的地域呢，主要在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份。为什么在这两个省份呢？因为创办者认为这两个省份啊，这些学生们眼界开阔，知识丰富。福州船政学堂聘请的老师啊，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老师，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老师，还有一些有着留洋或者西方背景的一些中国人。在课程设置上，一是开设了传统文化课，比如说国文课，用这个课呢来进行国学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心。第二，开设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比如有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等等。第三，开设了一些专业课，比如航海天文、航海计算、地理等等。这都是全新的，在学生的待遇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所学校招生啊，是免费的，啊，不收费，实际上为那些家庭比较贫寒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在这里啊，我以严复为例。严复啊，他原名叫严宗光，他出生在一个忠义世家，家境比较殷实，从小就立志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可是少年时代呢，家庭突然出现变故了。他的父亲在为一位霍乱病人治病的时候，自己感染上了病，后来不治身亡。父亲去世以后，从此家道中落，越来越贫穷了。那么甚至到了后来，严复已经没有条件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和他的母亲听说啊，福州传统学堂招收考生，优惠条件很好，所以严复去报考了福州传统学堂，考试成绩很好，被录取了。但是呢，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学生录取以后要进入学校学习，还必须有一位获得功名的人作为担保。恰巧呢，严复家里有这样的人，严复的叔叔严厚甫就是一个举人，他有功名啊，完全可以他出面做担保。但是严厚甫这个人呢，他比较传统，对于新式的学校他一概反对，他反对严复进入传统学堂学习，拒不做担保。严复和母亲没有办法，后来严复呢就假冒严厚甫的名义就签订了保结，自己顺利地进入了传政学堂学习。后来这件事呢被严厚甫知道了，知道以后是大发雷霆，和严复的母亲大吵大闹了一番。他的母亲呢为了不影响严复的读书，后来啊就直接跪在地上求严厚甫高抬贵手，这样严厚甫就原谅了他。那么严复呢就进入了这所海军学校读书。后来严复就作为留学生被派到了英国，他学的是舰船制造。进入英国以后啊，他对英国的社会情况非常感兴趣，所以后来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政治方面，后来成为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我们说如果没有福州传政学堂的这么优厚的条件，像严复这样的寒门子弟可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像严复这样的子弟啊，在福州传政学堂中还有不少，这是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反侵略的历史重任。19世纪70年代啊，清政府就开始着手筹办中国近代海军了，这就是北洋海军。 在筹办的过程中，北洋海军的人才绝大多数来源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进入北洋海军以后啊，很快担任了主要的职务。北洋海军中各主力军舰的管带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是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比如刘步蟾、林太增、邓世昌、方伯谦、林永生、叶祖圭、邱宝仁、黄建勋、林律中、撒振兵，他们很快就担负起了反侵略战争的重任。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这些舰长们率领着自己的战舰与日本海军进行了三场海战。这三场海战就是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在这些海战中啊，这些管带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比如说黄建勋，他是超勇巡洋舰的管带，当日本海军将超勇击沉的时候，黄建勋和他的战舰一同沉入了大海，壮烈的殉国了。再比如说林律中，他是扬威舰的管带，当扬威搁浅的时候，他毅然掏海自杀，壮烈殉国。再比如说林永生，他是靖远舰的管带，当日本军舰将靖远舰击沉的时候，林永生同时壮烈的牺牲。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他在黄海海战中啊，经过了三个多小时与日本军舰的拼杀，最后他的战舰被击沉，他一不独生，与他的战舰一同沉没在大海中，成为举世公认的民族英雄。
1: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海军被围困在威海卫，援兵无望，难以为继。在刘公岛一片起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一位北洋海军将领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海军将领就是杨用林，他是甲午海战中唯一一位用手枪自杀的中国军人。那么杨用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怎样的精神气节呢？
0: 除了这些牺牲在战场上的管带以外，还有一个管带值得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海军的将领虽然他不是直接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近代海军的教育，特别他身处在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这个管带群体当中，耳濡目染，受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他的举动非常的英勇。这位将领就是镇远舰的护理管带杨用林。林太增自杀以后啊，清政府就任命杨用林出任了护理镇远舰的管带。护理管带啊，就是代理管带。在威海保卫战的后期，当北洋海军的绝大多数的将领不是牺牲就是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杨永林成了北洋海军职位最高的军官了。当时北洋海军的大势已去啊，全军覆没不可避免。当时有人劝杨永林啊率领着北洋海军投降，遭到了杨永林的严词拒绝。随后他做出的举动令所有人都无比的震惊。我们看看史料上的记载，杨永林啊就回到了他的镇远舰的官舱中，他坐在了一把太师椅上，口诵着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完诗句之后，引枪衔口，发弹自击，脑浆自鼻窍垂柱如柱，由端坐不扑，观者惊以为神。这段记载是说， 杨永林端坐在官舱中，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嘴，伸进口里，激发了扳机，鲜血染红了胸襟。当其他的官兵听到枪声以后，冲进官舱的时候，看到的是他依然坐在椅子上，端坐不扑，就是不倒，端坐不倒。人们都以为出了神了。我们说，通过杨永林的这样一个自杀殉国的举动，我们可以断定，杨永林是北洋海军中少有的具有军人血性的将领。第一，他拒绝了投降，保持了自己的名节。第二，他是北洋海军中唯一一位用手枪自杀的军官。在晚清时期，一般人认为啊，要自杀要选择那种养药自杀的方式，因为这种自杀方式它比较安详啊，比较体面，保存了全尸。可是用手枪自杀呢，它需要突破传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很多军官选择自杀都是用鸦片啊，用鸦片来自杀。当时在刘公岛上有一些鸦片烟馆里边的鸦片都已经买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海陆军官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一份鸦片烟，准备在关键的时候用于自杀用的。可是杨永林选择的自杀方式是选择了手枪自杀，这表明他有突破传统思想的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具有军人的血性。所以后来杨永林被西方人称为是亚洲之纳尔逊。纳尔逊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历史上一位最为著名的海军将领之一。我个人认为啊，军人的责任和勇气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呢就包括先天的气质、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还有战争的经历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每个人产生了影响。院校的教育只不过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而已。总而言之，福州传众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所开先河的海军名校，它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海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同时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就是啊，要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军事教育必须文武兼备，也就是说既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也要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海上传奇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那么在最后一个海上传奇故事中，我们还会呈现哪些精彩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中国海岸线绵延约 1.8 万公里，在万里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著名的港口，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美丽的海港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外商家与游客，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启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了影响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许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条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使节商队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除了丝绸与茶叶，中国古代还有哪些商品曾热销海外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2: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文马

0: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别踩井盖，
3: 走了，再见。
4: 哎，别踩井盖，看路。
5: 妈，我上学去了。
6: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3: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6: 为什么？
7: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6: 啊！
7: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听说河阳王那个地方挺富，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合之危。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哎呀，点齐一千人马，响炮亮棍。
9: 是。
8: 外边点齐人马，再看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四员大将。四员将人称四呼啊，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到咕噜到到。嘟嘟嘟！一千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营盘，出去有三里多地儿，列开了队伍，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都督在切脚下带出丝江，嘿，就这几个人啊，准备迎战。这阵朱元璋带500人来了。一看人家亮队了，赶紧告诉前队左右分开往后退，后队往前提，形成二阵队员。就在这阵儿，一员大将来到疆场，跟扣住马镫，厉声断喝：哎，小南蛮，哪个过来从此。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员将长得够凶的，37、8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巴的，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相仿。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了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齐呀。 翻起抬举得胜钩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嘴一扫马的乌叉骨，啪，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通明受死。你家大将军金木虎王，南蛮，你什么人？要问我

0: 河阳王的人，我在朱元璋帐前听差，你家将军爷搬起无名鼠辈，是你看招。还硕挂风声，搂头盖顶砸下。搬起知道是硕的力气大，有那么句话，插吹棍棒不可敌，见识硕的不可欺呀，砸着那就砸扁了，急忙双手一合刀，拍开往上一崩，不能真崩，崩不出去呀，不但崩不出去，就许连人带马给砸成肉饼。我呀别硬碰硬，用巧劲胜他，想着当青铜槊奔顶梁砸起来，距离刀杆刚一挨上，左手啪往前压，右手一抬，嗨，刀杆呢立起来了，青铜槊嘎啦唰槊刀杆滑下来，这就一巧破千金。金木虎一看没砸着，收招换式，嗨，他二子刚想进招，班七想，我别等着他打我呀，我该进招了。别看这个家伙个儿大，挺笨，行了，看招吧，手中大刀，嗨，斜肩带背，奔金木虎劈了下来，唰，金木虎吓一跳，金木虎啊，他狂啊，他认为自己这个坨你这个我都拉岁数，多大经验，你是个小娃娃，没把对方放在心里，倒霉挡在这上，所以吓得一愣神，知道不好，再想用兵刃往外崩，崩到来不及了，往下一哈身，嗨，一低头，唰，刀走空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翻起的刀回来了，嗨，唰，砰，金木虎的人头落地，亮亮亮亮亮，大槊扔了，这匹马拖着死尸哗哗哗哗哗哗哗跑了。班齐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哪够来战？朱元璋一看，嘿，上了，来，擂鼓众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木虎一死，疼坏他的兄弟银木虎，哎呀，哥哥呀！你要死在名将手也不冤，死个小男满手，待我给你报仇。马往前冲，来到疆场，甘要和班超交战。就在这阵儿，范江过来了。范江手使大枪，三招两式，噗，一枪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阴阳把一合，一用力，去你的吧！十变，严木虎死了。铁木虎、赤木虎全上去了，也死在了这边的副将手里。一马海一看，哎呀，好厉害！二郎们，给我压住阵脚，反都督去擒小南蛮。带着一马海来到疆场，那四员将啊，班齐呀、宋康啊、范江都想上去。朱元璋说不用，你们不行，哎，给我看着点啊，我上去一枪把他挑了，然后把枪啊在空中这么一摇晃，你们马步都一起往上冲，咱们一下解了五合之威。
1: 也好，军座一听可乐坏了，我们朱将军有一枪定干戈，有好仗打，好了，上。
0: 朱元璋马到疆场，来到一马海的近前，一马海说，小娃娃，你谁？在下朱元璋，我是河阳王手下的总兵。
2: 你什么人？
0: 一马海，反贼，是你看槊。这个家伙也使得大槊，这槊呀可比那四乎的槊呀要大的太多了，力气也沉的，一砸。朱元璋一想，不好，今儿怎么竟遇见使槊的呢？使槊的力气都大呀，硬碰不行，我们就五百人，连围城带他带的人马一共是五千人呢、一个对一个我们准吃亏呀，就得呀擒贼先擒王，把主将一整死，嘿，祈祷兵散。槊奔顶梁来了，怎么办？朱元璋

手中的大枪，嗨，干嘛？一找他的腕子，哎，是啊，一找他的腕子，吓得赶紧收招，啊，一愣神儿，就在这功夫，朱元璋大枪又拨手吐信，去了，奔面门闸。其实啊，这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你要封就是假的，要不封就是真的。啊，一马海一愣，嗨，说嘎啦，往外一挂，挂空了，怎么？人家把枪抽回来了呀，空了，一愣神之际，朱元璋来个二马投膛，嗨，炸！这枪问哪？哽嗓咽喉，再想躲是躲不了了。朱元璋的枪啊，一巴掌宽，枪尖一尺半，就这一下多大劲儿不知道，枪尖啊，整个都进去了，从这儿进去的，后边露出尖来，那活啥劲儿？嗨，去，把死尸扔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主将一死，援兵援将立刻心慌意乱，哇，往下退。朱元璋大旗一举，三中郎给我冲，杀呀，嘟嘟嘟，战鼓齐催，号角长鸣啊，500人在朱元璋带领下像潮涌一样杀向援军呢。援军四散逃奔，往哪逃？往营盘逃。营盘就设在五河城下。此时五河城头上站着无数的义军，首领正是李宝才。李宝才在这站已经一天一宿了。是啊，他在守城啊，灰瓶炮子、鼓门雷师已经都扔尽了，把民房全拆了。如果濠州不来人，城池保不住了。这阵两眼都充血，一瞧下边，哇、哦、啊，援军来了，是哪了？我看看，哎呀，是郭子兴的军兵啊！援军到了，快开城啊！我们随后追杀，要一鼓作气。对呀，吱扭扭扭，咣当，城门开放，李宝才带人冲出来了。对面是朱元璋的人马，这边是李宝才的人，援军腹背受敌呀，当时被杀的四散逃奔，是爹死妈嫁人，个人雇个人，营盘也都翻个，马号也不要了，锣鼓帐篷扔的遍地都是。简短接说，一鼓作气解了五合之围。李宝才千恩万谢，朱将军，你是我五合城父老乡亲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了。哎，快别这么说，这是我家主公派我到这来解围的，这不是我的力量。你们呢，胆扫战场，我回去交令。别家怎么着也得到城里坐一坐呀，喝杯水酒聊表寸心。也好，就这样让到了城里，老百姓夹道欢迎啊，没有朱元璋我们都得被杀呀。来到了帅府，坐下洗漱已毕，排摆酒宴，端起酒杯，李宝才说，朱将军，别看你文武双全，有胆有识，可是你在濠州干不长啊。要知道郭子兴人可以，可是年事已高，不能长久在位，他的儿子你能知道吧，这个人好色贪玩，能成其大事吗？按说呀，我和郭子兴啊没有过节，本来挺好，就是因为他的儿子郭良秋啊经常带人侵犯我的边境，这郭良秋啊牵着狗架着鹰到我们城池周围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们找郭子兴算账，郭子兴他护短，因此两家不往来。这次呢，郭子兴顾全大局给我解围，哎，从此我们两下和解了。但是朱将军啊，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保郭子兴，将来郭子兴不在，他儿子继位，你必受其害。要我说啊，你呀、啊、到我这儿。朱元璋一听，脸呱嗒就撂下，火了。哎，飞元帅，你这就不对了。我家主公对你仁至义尽，派我带人
冒着

0: 魏贤给你解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够朋友吗？朱将军，我这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啊。我喜欢你，我嘴直，我看不惯郭良秋的所作所为，我才说这话。至于说你，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岂有此理！别去，你别生气，你我于心不忍。你先别走，来呀、啊，准备东西。准备什么？朱元璋带来这500名军卒，受伤的多给赏，没受伤的也给了赏钱，然后把朱元璋送走了。朱元璋回到了濠州城，见着郭子兴，就把如何解围的事儿说了一遍。可是李宝才说的话，虽然朱元璋表面不信，心里头也觉得结个疙瘩。过些日子呢，事情也就忘了。这点事儿咱不提，单说上离此地不远有个永义城。永义城的元帅咱们前文讲了，叫熊占彪。这个人特别阴险，他呀名下板垣，暗通朝廷。他干嘛呢？两下勾手，朝廷用他呀刺探各路起义军的内部消息，他呢用这些消息来从那混钱混地盘，嘿，互相利用。前文说过，熊占彪派奸细齐平到濠州刺探，这个人一去未归，熊占彪特别着急。更着急的是啊，这次花了不少钱，他贿赂元朝将官哈纳，哈纳派人马打五河，五河城不但没取来，钱也白搭了，一马海也死了。他越合计越憋气，这一马海真是活饭桶啊！没打过朱元璋，朱元璋才起手几年的娃娃，是个和尚啊，小放牛的呀。郭子兴啊，你表面跟我挺好，闹了半天，嘿嘿，挡我的道，没别的，我呀把郭子兴给宰了，濠州城就是我的。来人，把李文斌请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人，30来岁，这是副将，叫李文斌，外号小温侯。这家伙心眼也多，有点坏主意，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大帅，主公找我有事吗？
1: 文斌呐、啊，这股气我咽不了啊！
0: 啊，一马还死了，我钱白花了，五河没得着，濠州也没弄到手，我想起兵杀了郭子兴，把濠州夺起来，你看怎么样？
2: 哎呀，不行啊！你别忘了，郭子兴起兵打的是援军，一马海是援将，你要兴师问罪，这不就漏了吗？明摆着我们私通朝廷，那焉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再者说，你也未必打了濠州，因为郭子兴现在可鸟枪换炮了，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李善长足智多谋，朱元璋文武兼备，训练军卒有素啊！你想敢和朝廷交战，我们能行吗？
0: 叫你这么一说，怎么着？那濠州我们就不要了？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1: 智取？怎么取？
2: 这末将已经想出办法了。再有25天是您的生日，就是8月29，我想咱们何不把郭子兴请到城内，一样您过生日办寿，他送寿礼，把他诓到城里，到城内之后城门一关，要他的性命。郭子兴一死，朱元璋一亡，濠州城唾手可得。
0: 好，好，行了，只要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副元帅。
2: 多谢王爷。
0: 准备去吧。
2: 就这样，小温侯李文斌在下边准备去，派人呢写了请帖，送到了濠州城，告诉郭子兴，熊占彪8月29过生日，请您
1: 过府拜寿。谁都知道郭子兴和熊占彪啊是学友同学，
0: 那得去啊。
1: 郭子兴啊没心没肺挺高兴的，
0: 好，准备寿礼我去。
1: 李善长说，王爷你去不得，常言说得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
0: 这宴会历来就是一个是结党营私，一个是啊鸿门宴。
1: 你忘了吗，熊占彪手下的奸细还压在我们大牢内，他暗通朝廷要得我们濠州没到手，他现在请你赴宴能有好事吗？
0: 对呀，哎呀，那我就不去了。李先生你回封信就说我身体欠安不去了。
1: 不去也不行，
0: 你别看是鸿门宴，鸿门宴也不一定有凶险。想当初霸王设摆鸿门宴也没把刘邦如何呀，对不对？我看应该去，不去显见怕他。
1: 哎呀，到那危险呢。朱元璋说，主公我保您去还不行吗？
0: 熊占彪太可恨了，我到那见事做事，如果真是鸿门宴我就要他的性命，碰巧了他的勇一成，咱们可就躲起来。如果不是他暗下毒手，我们还没有借口取勇义，要是他真设摆鸿门宴正好把城池拿下来。
1: 元璋啊，我有点不放心，他危险呐。
0: 李先生说，有啥危险的，朱将军比当年的范宽本事还高呢，你放心吧。就这样河阳王答应了。
1: 事儿好答应不好办呢、啊。朱元璋天天在教场加紧操练兵马。
0: 这边呢又派宋康等人在濠州的四周围啊挑起两丈多深的战壕，里边灌上水，城上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李先生准备受礼，到了8月29这天准备出发了。朱元璋啊挑选8名勇士充当亲兵，干什么呢？挑受礼的，这都是能打善战的。受礼一共是4台盒呀，盒大呀，你别看说盒，那就是香笼啊。一盒寿桃寿面，一盒是绸缎，一盒是古玩玉器，另外有一盒是金银珠宝。带200名军卒，朱元璋穿的软靠，河阳王呢内衬软铠外披战袍，又派5000人呢跟他们一块出发，干什么呢？埋伏在永义城下，永义城内如果要是有了动静，叫这伙人冲进城内好接应朱元璋。领兵带队谁？班旗、宋康。城池由李善长来把守，一切安排好了，朱元璋带人浩浩荡荡直奔永义城。再说永义城内这几天呢，小温侯李文斌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告诉熊占彪，你呀、接待河阳王的时候一定要亲亲热热，别让他看出破绽。在酒席前我以舞剑为名，趁着郭子兴不注意，我暗中行刺要他性命，他一死朱元璋有天大本领，也不能让河阳王起死复生。河阳王一死啊，朱元璋也就完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们以多制胜，一拥而上，把他们君臣呐乱刀剁死。嗯，就这么地了。到了寿日，只见熊占彪换好了衣服，就在寿堂等候。有人报河阳王郭子兴距离此地还有5里地，好，排队相迎。
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5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听测。
6: 是，加强听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六解放。
3: 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5: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6: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我是一个消防通道，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堵住我了。
4: 我是应急逃生门，他们就喜欢在我这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3: 我是一个消防栓，经常被柜子挡住，实在是透不过气来。
5: 我是一个灭火器，我经常被他们扔在看不见的地方。
3: 请不要堵住我，
5: 请不要把我扔一边，
3: 请不要挡住我。
6: 关键时刻，我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请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记。
14: 上文书说到，阴险毒辣的熊占彪野心勃勃，想害死郭子兴。这边呢，准备出发了。朱元璋啊，挑选8名勇士充当亲兵，干什么呢？挑受理的，这都是能打善战。受理一共是4台盒呀，盒大呀，你别看说盒，那就是香笼啊。一盒寿桃寿面，一盒是绸缎，一盒是骨。

0: 玩玉器，另外有一盒是金银珠宝，带200名军卒，朱元璋穿的软靠，河阳王呢，内衬软铠，外披战袍，又派5000人呢，跟他们一块出发，干什么呢？埋伏在永义城下，永义城内如果要是有了动静，叫这伙人冲进城内，好接应朱元璋，领兵带队谁？班旗、宋康。城池由李善长来把守，一切安排好了，朱元璋带人浩浩荡荡直奔永义城。再说永义城内，这几天呢，小温侯李文斌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告诉熊占彪，你呀，接待河阳王的时候一定要亲亲热热，别让他看出破绽。在酒席前，我以舞剑为名，趁着郭子兴不注意，我暗中行刺，要他性命。他一死，朱元璋有天大本领，也不能让河阳王起死复生。河阳王一死啊，朱元璋也就完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们以多制胜，一拥而上，把他们君臣呐乱刀剁死。嗯，就这么地了。到了寿日，城里都准备好了。只见熊占彪换好了衣服，就在寿堂等候。有人报：河阳王郭子兴距离此地还有五里地。好，排队相迎。就这样，城中的文武官员列开队伍，从城门洞一直迎接出好几里呀。朱元璋保着河阳王抬头一看，呵，半道上搭着松树牌楼，在这牌楼下边有乐队，笙管低箫嘚儿哒嘚儿哒在那吹着呢。再往前去是永义城的文武官员，远远看见城门洞内拥出无数匹战马，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个人，河阳王郭子兴说：元璋啊，你没见过，你看没有，中间那个人就是熊占彪。朱元璋手打凉棚，闪目一看，哟，好凶的相貌。熊占彪今年整50岁，50大寿，跳下马，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喷血，一块一块，长得瘤子、痦子、猴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就是不平整，秃眉毛，蛤蟆眼，塌鼻梁，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红胡须，一二毫毛拧劲的朝上长，穿可阔，里边软铠，外罩寿袍，都绣着寿字。呵，走金边，恰金线，金光闪闪，肋下悬剑。在旁边站了一个人，不到30岁，白白净净的一张脸，细眉长目，鼻直口方，头戴数把金冠，迎门安可粉绒球，突突乱颤，身穿麒麟袍，腰扎大带。朱元璋不认识，一看这个人清水脸儿，皮笑肉不笑的，一看就挺阴险。王家千岁，真是谁？他就是小温侯李文斌，他呀是熊占彪的智囊。我知道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熊占彪早早的就下了马，冲着对面抱拳拱手：哎呀，子兴老弟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呀。河阳王赶紧水灯下马，将绳扔过去，紧走几步啊，熊仁兄，今天是你的千秋吉日，我给你祝寿了，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能到我的这座城，可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城的总兵朱元璋。熊占彪一看，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子，就是他，杀了弼马骸，就是他接了五合之位，哟。好精神小伙子，20多岁，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对的扎金，身穿月白对的剑袖，外披月白对的开场，肋下悬剑，旁边一匹紫花柳，得胜钩鸟船，挂了杆大枪， 一团的正气。这人要给我多好，不能保我就把他剁了
1: 啊。朱将军，久仰久仰啊，听说枪法精奇，武艺高强，是我郭老弟的膀臂呀、啊。哦，王爷过奖了，朱元璋有礼。
0: 嗯，请。说着往城里让。朱元璋想，哎，行啊，这个熊占彪本来摆的鸿门宴要害我君臣，可是面上不带好了。我看你玩的什么鬼把戏，弄好了这座城是我的。就这样来到城里，往城内一看，哎呀，收拾太好了。黄土店到净水坡街，家家门前悬灯结彩。再看树上墙上房上站的都是人了。怎么河阳王和朱元璋来了，都想瞧瞧，呵，增加了喜庆啊。就这样一直来到了寿友门前，将马匹拴在了庄爵上，步入寿堂。到寿堂，朱元璋这么一瞧啊，呵，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寿堂对面挂的南极寿星，左右一副对联，还是老词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是紫檀木的条案，摆满了寿礼，正中间是福禄寿三星的大彩瓶子。两郎是乐手，文武官员分别坐在一边了。只见河阳王被让到上首，熊占彪来到了寿堂前，全都过来给你拜寿了。这个成王爷，那个成大帅，嚯，一片欢呼声啊！笙管笛箫好听，都办完寿了。这边啊，郭子兴过来了，来献寿礼，啪啪啪，四盒一放。八刀打开了，熊占彪一看，嘿，好厚的礼，挺高兴。好好好，贤弟啊，叫你破费了啊，下去领赏。都抬走了，准备酒宴两大溜。熊占彪坐在东边，郭子兴坐在西边，朱元璋站在郭子兴身后，小温侯李文斌站在熊占彪的身后，随后是文武官员。朱元璋带着人在门外一部分，门里只有两个军卒。再说熊占彪命人摆上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等，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要啥有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贤弟啊，你这一来呀，我是真高兴啊，望你我两家永结盟好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他回头一看小温侯李文斌就明了，来到切记，王家千岁，光喝酒没意思，这么办，我五趟见住住酒兴如何？好啊。在那个年头啊，除了唱歌跳舞住酒兴，还有呢练剑舞刀弹剑作歌，这都是娱乐。不过也是在战争年代呀、啊，舞剑呐、对塔什么的，在宴会上，平时没有。小温侯一看，行了，来到了当中，摁燕翅推崩皇帝，身手咯嘣，苍啦啦啦啦啦，抽出宝剑往当场一站。诸位，我献丑了。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眼睛盯着郭子兴，心想：郭子兴啊，有我小温侯，你休想活命。只见小温侯李文斌手擎利刃，诸位，我献丑了。像那个你就开始舞剑吗？没有，从眼睛啊刷一扫郭子兴，就这一眼。朱元璋啊在这站着看见，嗯，干嘛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行刺啊。嗨，我过去。哎，李将军等等，二位王爷，一个人舞剑没意思，太单了，我也愿意练两招给二位王爷助助兴如何？这

唰唰唰练了几下，练完之后叭一收招，剑交左手往当场一站。朱元璋，该你的了。哎呀，李将军剑法真高，好，我献丑了啊。朱元璋啊也抽出自己的宝剑，没拿出真功夫，懒懒拖拖的走这么三招五式一收招。诸位见笑了啊。小温侯单手一搂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瞧，朱元璋啊，你剑法不怎么地呀、啊、我以为有多大本事，纳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先宰了你。二位王家千岁，朱将军武艺高强，我想和他比试高低上下，不知如何？这熊占彪就明白，这是小温侯要杀朱元璋，朱元璋的剑法不怎么地，满可以胜他。这个啊，贤弟啊，你看如何？郭子兴也明白呀，心里替朱元璋害怕，暗想：我问一问，你说不比了就算了。元璋啊，你可愿意和李将军比试剑法？末将奉陪。你干嘛奉陪呀、这个人。好吧，小温侯已经高兴了。朱将军，既然比武就得分个高低上下，对吧？朱元璋说，是啊，既分高低上下，二位王爷刀枪无眼呐、要伤着碰着怎么办？熊占彪信的话，朱元璋啊，你是死催的。既然比武，那么就有个高低之分，伤着碰着，都不算数，不用抵偿罪命。好，请，请。小温侯眼珠都红了，心想：我一剑要了性命，刷一个博蛇肚脐，唰就过了。朱元璋滴溜一闪身，跑到身后去，一剑走空。身法这么快，还一抹身，叭一回身，朱元璋又跑这儿，连着二十剑，没扎着朱元璋。小温侯鼻哇鬓角汗就下来了。哎呀，我上当了，这个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朱元璋刚才没有拿出真实本领，现在我进了二十招，他没怎么还招，只是招招架架我都不行。今天不但行刺不能成功，恐怕咱这鸿门宴也不好摆呀。怎么办？常言说得好，枪怕刺肘，剑怕撩阴，难躲的撩阴剑呢、要了命。想这唰唰唰唰，一晃朱元璋的眼神紧跟着，唰，干嘛呀？剑走当下这的撩阴剑，这可是致命之处，谁都懂啊。朱元璋一看，这小下毒手了，怎么办？急忙来转腿，腿扒一起丢一转，这撩阴剑唰走空了。朱元璋可急了，他扒一转的最后把腿抬起来，那个扁吹卧牛腿还砰正踢在小温侯的胯上，把小温侯踢得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了，啪亮亮宝剑出手。朱元璋垫步跟身，蹭来了切近，手擎利刃，还前心一剑，当时来个透心凉，抽出宝剑控控血迹。再看小温侯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寡针旋风闹成滚儿，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熊占彪一看啊，好啊，朱元璋，你敢杀我的爱将，来人呐！轰，大厅门口呜就冲进二三十位，哪知门口有俩人呢，这俩人打扮是家将模样，实际是人家郭子兴手下的老将，也是家将，一个叫郭忠，另一个叫秋生，每人一口腰刀。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回去，谁敢进来？进来，我先给你个脖儿骑。

0: 朱元璋来到熊占彪的近前，干什么？刚才你说的分高低论上下，刀枪无眼，谁杀了谁不给低偿对命，为什么？你怕人家记得心胸啊？朱元璋，你杀他可以，为什么杀他？我不杀他，你们要杀我家主公河阳王，你今天摆的是鸿门宴，想要我君臣的性命，住嘴！你是血口喷人，我熊占彪焉能做的小人之事？哼，不怕你强词夺理，来呀，把人证带上来。时间不大，就地后边，哎呀，躲个堵门干什么？都闪开！哗哗，来俩人，谁呀？郭子兴手下两员副将，把守在门口的刀斧手给分在一旁，后边四个军卒押进个人来，进去。谁？正是啊，熊占彪手下的谋士齐明。
1: 王爷，王爷饶命啊！
0: 啊，熊占彪明白了，怪不得齐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闹了半天落在朱元璋手了。甭问了，他准招供了，把我私通元朝的事他都说了，我称元朝的鹰犬，义军们知道非宰我不可呀，我要我你的命。查着，抽出宝剑往前一伸，哎，刚一递招，朱元璋一伸手，砰砰腕子给擒住，你干什么呢？胳膊拔了一拧，啊，剑夺过来，熊占彪，不许你杀人灭口，你动一动我扎死你。
1: 朱将军，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0: 你别看熊占彪那么厉害呀，这阵刀压脖下落在人手里，他也不敢动了，兵刃就掉地下。朱元璋说，哎，姓齐的，你讲。碰头花说，不然看着小温侯没有，他怎么死你怎么死。
1: 我说，王爷，对不起你了，我早就落在朱元璋手了，我已经全招供了。哎，说起来你老人家也不对，您不应该明反朝廷，暗勾大元，强五河，要夺濠州，要杀郭子兴。事情暴露了，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王爷啊，我啊都说了。
0: 再看熊占彪手下这帮人，刚才呀攥着拳头憋足劲要卖命，听完姓齐这番话都泄气了，心想熊占彪，哎，你也真不是个东西，各吃各的饭，各占各的城，反正朝廷啊昏庸无道，我们穷的各据一方，弄口饭吃，你干嘛没事要杀人郭子兴啊，还勾结元朝打郭子兴，不像话，我们也不管了，谁也不动。朱元璋说，诸位，我这人呢，你们能知道心直口快，熊占彪阴险毒辣，占据这座城池，你能知道干些什么？欺男霸女，胡作非为，军队乱抢乱夺，民不聊生，他和元朝昏君有什么不同？朱元璋今天为民出汗，一搅和拔这么一带，再看熊占彪，哎呦，扑通，死尸张倒。朱元璋在尸体上蹭蹭血迹，宝剑还匣，长长的出了口气。这些官员全吓坏了，
1: 朱将军，郭王爷，哎，饶命啊，饶命啊！
0: 朱元璋说嘛，我家王爷仁义过天，手下之人却是仁人之士，绝不乱杀无辜，与大家无关，愿意投降者可保我家河阳王，不愿意投降打开你们的仓库，取银两路费盘缠，可以远遁他乡，我们愿意保护郭王爷，我们愿意投降归顺呐。好，来啊，把尸体拉出去，开城门。哈，这么痛快地得下这座城了，这一阵忙乱了，有人赶紧的打开城门，放了5000人进来，砍倒城上的旗号，换上河阳王的大旗，随后啊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告诉这座城换主人了，买卖破户照样开业。 有人把熊占彪的尸体和小温侯的尸首都承连起来，交给他们家属，不难为家属，赠银两，叫他们赶快走，后事安排好。朱元璋派两人守城，谁呀？班齐、宋康，愚者保护河阳王回濠州。河阳王高兴啊，得这座城没费吹灰之力，没伤一兵一卒。朱元璋功高如日月，立刻升为副元帅，他是元帅，朱元璋副元帅，并且赏出珍珠如意绸缎。朱元璋大展奇才，把濠州周围的几个城池都收服了，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又过了一年多，好景不长，怎么了？河阳王郭子兴得暴病，也是积劳成疾呀，再得暴病是久治不愈，奄奄一息，不行，怎么办？得留遗嘱。不放心什么呢？不放心的儿子，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拉着朱元璋的手，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你虽是我的将官，我拿你像亲儿子一样，我知道你在我这是中流柱石啊，我死之后，我那个儿子郭良秋呢？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农村建房事关家家户户的居住安全，也关系乡村颜值。近日，亳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给农村建房立下规矩，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权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为守牢农村房屋建设质量安全底线，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健全农村建房全链条管理体系，我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全面规范农房建设审批过程监管、服务保障、管理责任，积极引导农户选

0: 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承揽农房建设项目。亳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科长宋振宇：
1: 深化农房建设数字化管理，逐步实现农房设计标准化、施工专业化、规范管理化、服务一体化，持续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平和风貌品质。
0: 科学制定农村宅基地用地指标年度计划，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对照宅基地申请条件，重点核查申请人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占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宋振宇：
1: 对于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以及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的，依法不予审批。
0: 农房选址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闲置建设用地。宋振宇：
1: 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0: 强化乡村建筑风貌管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鼓励免费选用农房标准设计图集，对自行提供设计方案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严格审查建筑位置、面积、层数、层高、允许建设的范围，严控建筑体量，对抗震设计、檐口高度、建筑色彩、屋面样式、立面材质等可以提出建议。宋振宇：
1: 农房建设高度应该控制在3层以下，檐口高度不建议超过10米，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300平方米。
0: 支持所有村民建房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或经住建部门培训合格的工匠施工，逐步扩大资质施工单位承建农房占比。宋振宇：
1: 层数超过2层的建筑，主要承重单跨大于6米的，工程投资额大于30万元的，鼓励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建设。既有房屋该扩建的，需要对原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后，按照设计方案由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0: 农户以户为单位向村级组织提交建房申请，村级组织落实初审主体责任，并全程服务帮办，履行申请受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公示程序。公示无异议后，将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户口簿及其复印件报送乡镇一站式窗口，乡镇一站式窗口开展联合审查，把好农户建房资格准入关口。宋振宇：
1: 乡镇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后，同步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未取得一书一证，不得开工建设。原地拆旧建新不超过原批准用地范围的，可不用重新办理宅基地审批，但必须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2: 日常短途出行，共享电单车凭借便捷灵活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首选。近期，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单车运营企业创新推出共享电单车开锁安全语音提示功能，让交通安全提醒伴随每一次骑行。
3: 骑行共享单车，请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最近不少市民在扫码解锁美团共享电单车时，都会听到一段清晰的交通安全提示语音，温馨的播报声声入耳，时刻提醒骑行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3: 头盔开锁成功，请佩戴头盔，开启安全之旅。
2: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补充，共享电单车极大便利了市民短途出行，但骑行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占用机动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带来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从源头规范骑行行为，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和市城市管理局共同对接推动下，我市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面上线专属交通安全开锁语音提示系统。美团单车亳州城区运营总监朱洋洋：
4: 近期我们美团单车积极配合城管交警开展城区文明骑行规范停放转向整治工作，目前辖区4000辆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部上线智能安全语音提示，实时提醒市民配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停放。
2: 通过开展对骑行人的交通安全提示， 提醒骑友们在

0: 出行安全。
1: 除了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我市城管部门持续强化共享单车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从停车规划、日常管控、宣传引导多方面发力，全面规范城区共享单车运营秩序。亳州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孟金峰：
2: 针对共享单车管理，我们主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规划停放泊位，合理划定停车区域，方便群众停放；二是强化日常巡查管控，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处置堆积乱停单车；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倡导市民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责任，不断提升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水平。
3: 不孕不育是不少高龄夫妻的困扰，为帮助本地及周边家庭圆生育梦想，市人民医院持续提高辅助生殖医疗技术。近日，市人民医院传来暖心喜讯，院内首例试管婴儿宝宝成功诞生，目前母婴各项指标良好，已平安顺利回家。这也标志着我市辅助生殖诊疗技术实现历史性新跨越。此次顺利诞生的试管婴儿宝宝，父母均为高龄备孕人群。针对高龄备孕、受孕难度大的难题，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医疗团队结合夫妻二人的身体情况、生育状况，量身定制了专属试管长方案。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杜宁宁：
4: 亳州市人民医院首例试管婴儿宝宝顺利诞生，并且平安回家了。这对夫妻呢是比较高龄的，都大于35岁以上了，然后呢就是没有避孕一年多了，没怀孕，所以说我们团队呢给他进了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试管的长方案。那么一宿一泥呢，他就成功了。这个宝宝呢在整个的一个产检过程中呢也都非常顺利。
3: 首例试管婴儿的平安诞生，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生育期盼，更是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成熟发展的有力印证。这一突破性成果彻底填补了医院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目前，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诊疗服务已稳定开展，帮助众多不孕不育家庭迎来生育希望。杜宁宁：
4: 首例的这个试管宝宝的诞生呢，也是标志着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现在呢，我们已经呢，就是近周期的夫妻呢，大概有60对，成功的移植的呢，已经有了40对夫妻左右。那么呢，已经顺利怀孕的已经有20多对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基础的力量呢，还是非常的可靠的。而且呢，我们还和省内外的专家呢，都有过共同的交流学习。所以说，可以让亳州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来自我市的楚亮光荣上榜。2026年8月21号16时30分，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一名2岁女童不慎反锁屋内，悬挂在6米高檐边，险情一触即发。途经此处的楚亮发现危急情况，快速跑到预判落点，张开双臂准备接护女童。从高空坠落瞬间，楚亮伸手稳稳接住孩子，经身体缓冲，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巨大撞击令楚亮身受冲击，施救后瘫坐在地。同年8月，楚亮救人行为被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本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表彰79名勇士，楚亮的事迹关注度较高，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报道。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的下半集。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8: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

0: 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皎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1: 皎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的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趟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2: 张朝寿啊，张朝廉，他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可以卖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拾起了，缝子拾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把中央红军30000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3: 法宝，渡船过江，你登上北岸，你登上北岸。法宝，占领渡口一切顺利。
4: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3: 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四川喽。
0: 七天七夜，几条木船，30000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5: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90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7天7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30000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以海盟誓，情深意长》，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15到28度。
2: 三线以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16到28摄氏度，涡阳15到28摄氏度，蒙城14到28摄氏度，利辛15到28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桥城区卯足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借着和美乡村中心村打造，不少村子面貌大变样，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2: 自驾游撞死羊，赔偿后能否将羊带走，听听律师的建议。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合理安排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观、金钱观、美色观，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焦裕禄同志曾经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他得知儿子看白戏，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说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之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些廉政箴言至今都没有过时，大家要努力学习。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要不断体会和弘扬先人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为为人处事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启示。同志们，再过几天你们这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努力把本地区的工作做得更好。最后祝同志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这几年桥东区卯足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到现在已经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六次拿到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的称号。借着和美乡村中心村打造，不少村子面貌大变样，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走进华佗镇大吴村，一眼就能看到村里道路平整开阔，各家院落收拾得干净利索，房前屋后打理得整整齐齐，村子面貌焕然一新。说起人居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王媛媛感受最深。村民王媛媛：
2: 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1: 村庄环境越变越好，休闲配套也跟着建起来，村民们有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大吴村一步一个脚印搞和美乡村建设，先后完成坑塘治理、五园打造、破损路面修补这些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村里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人居环境再提升一个档次。大吴行政村党委书记刘奎：
3: 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这20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1: 大吴村的美丽蜕变就是桥城区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例子。这几年桥城区落实省市区委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安排，坚持先做好规划，一村一策，目前全区已建成一个精品示范村、110个省级中心村，打造出一批有桥城本地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大伙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桥城区和美乡村业务负责人蒋伟峰：
4: 2026年，我们重点聚焦8个精品示范村和28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目前总体进度已达

0: 民的六十，我们建立了转向调度机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注重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深化群众参与机制，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下一步，桥城区会对照省级验收标准，抓紧做好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的收尾冲刺工作，一边抓好在建项目施工，一边对已经建好的项目提质管护，发挥精品示范村的带动作用，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蒋伟峰，
0: 不加快推进2026年省级中心村项目建设，做到压差推进，无缝衔接。此外，我们将持续推动河北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充分发挥精品示范村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河北乡村建设助力桥州乡村全面振兴。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3: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4: 您的快递到了，
3: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5: 您好，您的外卖。
3: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错，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4: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5: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5: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4: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5: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4: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5: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4: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5: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4: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5: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4: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6: 好，咔，这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4: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5: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4: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5: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6: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7: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力量。
8: 申纪兰一辈子扎根西沟，带领大家建设贫困山区。70-80年代，申纪兰担任省妇联主席，他明确提出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不离西沟。
9: 你有私心就不是个好干部，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
8: 改革开放，申纪兰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所得都交给了集体。
9: 连个是群众最拥护的，他真正能代表了共产党，群众就最拥护。
8: 新世纪旧西沟成为全国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廉洁是一种力量。
3: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不过在开车路过牧区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撞到牛羊。近期一则乡村道路行车撞羊的案件在网络引发热议，车主撞死了羊，赔了钱。那么撞死的羊，车主为什么不能带走呢？网传游客驾车途中撞死农户散养的羊，共造成53只羊死伤。 双方协商按每只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有网友跟帖留言问，赔了钱为何死伤的羊仍归羊主人呢？车主不能带走吗？律师分析称，事件中应区分物权与债权关系。律师王庆国：
10: 车主撞死撞伤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侵权之债的履行，不涉及羊的所有权变动。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3: 当然，双方也可协商约定赔偿款的数额及死伤羊的归属。不过，根据《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因自然灾害、应激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王庆国：
10: 车辆撞击是典型的物理挤压。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是不允许私自使用或者是拿到市场交易的。
11: 健康小贴士：
7: 不少孩子会用手机、平板、学习机上网课、学英语，还有一些家长为了哄孩子，让孩子用手机看动画片，这就难免会增加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那么怎么合理安排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咱们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亳州兴华医院眼科主任朱盘刚：
12: 首先呢，要端正孩子坐姿啊，有保证呢咱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坐姿。这个呢是距离，一般建议呢至少控制在30厘米以外啊，30到40厘米。再一个呢就是每次使用时间呢，小孩呢一般建议用上20分钟到30分钟，咱们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7: 除了坐姿、距离和时长，视光环境也是护眼的细节，不合适的光线会大幅加重孩子眼部负担，加速近视的发生。朱盘刚：
12: 良好的照明是预防近视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如果孩子经常的这个有网课或者去晚上要做作业，一般呢建议照度要比较高一点，一般建议至少得5000个卢卡斯以上啊。再一个呢，使用全光谱的灯光去给他做照明。
7: 另外，很多家长限制孩子看电子产品的方式比较强硬，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其实想要从根本上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家长需要做好规则引导和兴趣替代。朱盘刚：
12: 做一些手工呀，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再一个呢，像周末呢可以多带孩子呢出去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多户外呀、爬山呀、旅游呀、运动呀，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7: 所以孩子无论是上网课学习还是看动画娱乐，家长都要帮孩子做好用眼规划，科学用眼，劳逸结合，才能让孩子快乐成长，稳稳守护好清晰视力。
3: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7: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 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4: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4: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7: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6: 走。
15: 媳妇儿，
1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7: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0: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7: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是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水无色，无臭，透明，而一滴墨水就可以改变它的本色。

0: 水以清为贵，人以廉为尊。
1: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是我 的
11: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1: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琼江，
0: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1: 吃错了是吧？
0: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0: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不，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去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回来。
0: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1: 现在他回来那个班主任回来，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0: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行风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
0: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他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0: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2: 税务局。
0: 税务局撤销的。
2: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0: 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对对。
0: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嗯，还满意。
0: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嗯，好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们村是联系了。
0: 怎么跟你说的呢？
3: 他说这个棒这棒了是不错，人家是水利局棒了。
0: 嗯，
3: 棒了，另外这棒了的月圆的紧紧不朽，就像他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法。
0: 嗯，那他们这次跟你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3: 他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这属于水利局里边的这个。
0: 哦，我这边曹市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0: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市镇卫生院东侧，
3: 对，
0: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3: 没有呢。
0: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3: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回
0: 事。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的，谢谢主任。
0: 哎、
3: 这个水利局是多少号上线？
0: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3: 好好好好。
0: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几个村的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
0: 嗯，
4: 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0: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0: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
4: 合同，对，
0: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
5: 由于您户 1.792 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5: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4: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5: 嗯，
4: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那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上说的。
5: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4: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5: 哦，
4: 对不对？
5: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4: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对，我不可能换。
5: 啊，您不可能换。
4: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5: 啊、
4: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5: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4: 好的，谢谢您啊。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贵阳县残联呢？
6: 也没有。
5: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你说。
5: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6: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呢？
5: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6: 嗯。
5: 那您说对这个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呢？
6: 别人的有可能是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5: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0: 锦州和阴茎吗？
1: 对，
0: 细菌吗？
1: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0: 对，不爱走路，
1: 啊、哦，那他们，嗯，
0: 说话也不行吗？
1: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0: 对。
1: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我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
1: 哦。
3: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说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1: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3: 对对对对，
1: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基本上可以吧。
1: 啊，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2: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9.20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9.20是9月20号实施，还是说9.20是它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啊，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啊，咱们亳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啊，都会在我们公众号哈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啊，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0: 我也免费更换一个
1: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0: 对，
1: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0: 确实，
1: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0: 对，
1: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0: 没。
1: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4: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就问嘞，他说我回电话，他说那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1: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4: 啊，我去了，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那人给我问我咋办咋办，办好了已经。
1: 是当时办好的吗？
4: 当时他给我说的，我回来拿东西啊，拿证件啊。
1: 哦，行行，现在办好了。
4: 现在办好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办的满意，他那里边住还不错，
1: 啊，
4: 住不错。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好好，
1: 哎，
4: 谢谢谢谢
1: 不
4: 啊。
1: 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2: 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10月12号下周一是住房发展中心，10月13号下周二是移动公司，10月14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10月15号下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16号下周五是交通运输局。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10月12号下周一是住房发展中心，10月13号下周二是移动公司，10月14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10月15号下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16号下周五是交通运输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3: 嗨，老板，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7: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8: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9: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跨越山海不负使命，2025年9月，来自亳州市人民医院的4名医护人员随第13批原南苏丹医疗队远赴非洲，历经近370天的坚守与奉献，2026年9月10号，4位援非医疗队员圆满完成援外任务，平安凯旋，载誉归来。亳州市人民医院举办了第13批原南苏丹医护人员事迹分享会，4名医护人员现场分享了在南苏丹的行医经历。
3: 现场，市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方勇讲述了在南苏丹惊心动魄的经历。南苏丹独立后长期局势不稳，他们刚到驻地没2天，夜里就听到枪声。
4: 到达南苏丹大概到驻地那个没有2天，我们在驻地听到了个枪声，就是吓死了。就因为在中国这个和平国家，我们确实没见到这种，就是现场听到这种因为动乱导致的这个枪声，所以当时我们听到枪声之后都害怕，在群里都互相提醒一定要关好门窗，关窗帘，关灯，就躺在床上，那时候就感觉在床上呼吸都是能听到的，都害怕。
3: 虽然危险就在身边，但队员们说恶劣环境不是退缩的理由，强大的祖国更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4: 我们祖国也经历过这种淋雨的过程，所以我们淋过雨，我们就知道怎么为别人撑伞。
3: 两张照片都是我，援非后我瘦了近50斤。分享会上，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红岭亮出的照片一下子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5: 也是受环境的影响吧，因为毕竟那边是一个热带地区，常年在40度以上的高温，缺水缺得特别厉害，所以他们农作物啊也是产出比较少，所以好多人呢就是食不果腹啊，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话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3: 亲身看到当地群众艰苦的生活，他感慨说，同一片地球，生活境遇竟是天差地别。
5: 那跟他们比的话，我们就在天，他们就在一个地。那在此呢，我也要感谢祖国，感谢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那个是高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现在的这些物质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充沛啊，然后医疗保障的一个非常优渥呀，使我们衣食无忧。
3: 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主管护师马彪介绍，朱巴教学医院设备老旧，经常断电，医疗物资紧缺，手术室条件甚至比不上国内几十年前的乡镇手术室，但当地百姓求医的渴望十分强烈。
6: Thank you China medical team， 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No money， please help me。只要有医疗队的门诊这一块，他们每天都在门口排队
3: 治病之外，队员们更重要的是传帮带。在南苏丹的这一年，马彪手把手培训当地护士，讲解外科洗手、手术体位摆放、院感防控等基础操作。
6: 我们看到了南苏丹的实际状况之后，才能切实感受到生活在中国是多么的幸福。如果有祖国有需求，我随时愿意出征。
3: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莹将中医火针技术带到南苏丹，这也是当地首次将火针用于痤疮、带状疱疹、毛囊炎等皮肤病的治疗。
7: 当地皮肤病常见，但是药品和医疗资源有限，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所以我尝试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把中医火针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用于符合条件的痤疮、带状疱疹、毛囊炎等患者。我也希望通过一次次实操展示，让非洲民众和医护人员真切感受到中医的独特优势与神奇疗效，传播中医文化。
3: 一年多异国坚守，4位博医白衣战士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累计完成214台手术、53次危重抢救，他们救死扶伤， 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传播中医文化，用人心医术搭建起中南友谊的桥梁。
8: 这次援外的经历啊，让四位队员得到很大的锻炼，练就了更强的应急能力，也带回来更多的宝贵的国际经验。归来啊，即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四名队员为榜样，激励全院医护人员精进医术、实干担当，守候亳州百姓健康。同时啊，我院也将继续支持援外医疗工作，为援外医疗事业做出亳州贡献。
2: 不少人都说，老了就怕手里没个零花钱，光靠子女贴补，时间长了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个实在事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有两位大姐已经办过了，实打实尝到了甜头。
0: 咱们到了60岁啊，就能够按月领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了。可是不少人早些年缴费档次选得低，每个月到手的钱呢也就不多。桥盛区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的胡春燕眼看呢就要满60岁了，前阵子刚刚办了提档补缴。起初他心里也犯嘀咕，半信半疑，后来看着身边人一个个领到了养老金，这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
9: 交着有保障，你交多了那多，交少那少，开上拿钱了才知道这个有这个千把户够小够花来了，不要给天天给谁伸手给小孩要了。
0: 和胡春燕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居民田红芝，提档补缴一下子得拿出不少钱，他回家跟孩子一商量呢，子女都很支持。今年田红芝一次性补缴了88000多元。
9: 我要是补这80000多，是每个月只给200多块钱。我一算呢，都是这个钱呢比放其他的有利，我多交一点，现在都是可以领900多，不到1000块钱够花了。钱放到社保里边，咱活多少时间，国家给咱发多少时间，咱样都是咱受益，咱占便宜。
0: 不过不少乡亲呢心里也打鼓，补缴这么大一笔钱，这万一有个意外，交出去的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啊，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专门给咱算了一笔明白账。
10: 在进行宣传过程中，对居民进行给他们算一笔账，告诉他们都是以前不提档补缴领多少钱，提档补缴之后又能领多少钱，他们每交了一笔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都在他们个人账户，即使有啥意外，我们的所交的金额、所交的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是全额退给他们的那个继承人。
0: 为了让更多的乡亲弄懂这项惠民政策，社区接下来还会通过多种渠道接着宣传，把好处讲透，把账呢算清，让符合条件的老乡都能够明明白白参保，踏踏实实养老。
10: 接下来我们会那个加大宣传力度，让居民了解提档补缴的好处，切实把咱的这个惠民政策宣传到位，提高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
2: 电动自行车是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车棚内车辆停放密集，充电点位集中，一旦发生电动车起火，火势蔓延速度极快，极易造成火烧连营。对此，亳州消防提醒各小区物业，车棚内除了标配灭火器外，防火钩也是不可或缺的应急神器。
3: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世纪花园小区，为物业保安人员开展防火钩实操专项培训。培训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小区电动车火灾特点，现场模拟车辆起火场景，手把手指导保安实操处置。现场演示完整应急流程，工作人员利用防火钩在安全距离外将起火电动车快速拖拽至空旷区域隔离，再配合灭火器精准灭火，让物业保安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规范处置方法。
11: 我们物业呢非常需要这个防火钩，一旦火灾起来以后，把这个着火的勾出来以后呢，他这是省得他能蔓延。我们小区呢现在有5个防火钩，起到损伤的时候呢随身带在车子上，这是发生火灾以后呢便于这个利用起来。
3: 防火钩是小区微型消防必备的简易应急器材，采用绝缘长杆加金属弯钩设计，结构简单，操作便捷，安全性高，非常适配小区电动车火灾初期处置场景。
11: 在小区电动车集中停放区域，防火钩是重要的消防应急工具， 它采用绝缘长杆搭配金属弯钩，可在安全距离外拖拽起火电动车，将着火车辆与其他车辆分开，有效避免火烧连营。
3: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提醒各小区物业公司，在车棚内配齐灭火器的同时，建议配齐配足防火钩等基础消防器材，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让安保人员熟练掌握电动自行车火灾处置流程，第一时间止损，牢牢守住小区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1: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不孕不育是不少高龄夫妻的困扰，为帮助本地及周边家庭圆生育梦想，市人民医院持续提高辅助生殖医疗技术。近日，市人民医院传来暖心喜讯，院内首例试管婴儿宝宝成功诞生，目前母婴各项指标良好，已平安顺利回家，这也标志着我市辅助生殖诊疗技术实现了历史性新跨越。
3: 此次顺利诞生的试管婴儿宝宝，父母均为高龄备孕人群。针对高龄备孕、受孕难度大的难题，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医疗团队结合夫妻二人的身体情况、生育状况，量身定制了专属方案。
12: 亳州市人民医院首例试管婴儿宝宝顺利诞生，并且平安回家了。这对夫妻呢是比较高龄的，都大于35岁以上了，然后呢就是没有避孕一年多了，没怀孕，所以说我们团队呢给他进了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试管的长方案，那么一宿一移呢他就成功了，这个宝宝呢在整个的一个产检过程中呢也都非常顺利。
3: 首例试管婴儿的平安诞生，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生育期盼，更是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成熟发展的有力印证。这一突破性成果彻底填补了医院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目前，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诊疗服务已稳定开展，帮助众多不孕不育家庭迎来生育希望。
12: 首例的这个试管宝宝的诞生呢，也是标志着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现在呢，我们已经呢，就是近周期的夫妻呢，大概有60对，成功的移植的呢，已经有了40对夫妻左右。那么呢，已经顺利怀孕的已经有20多对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基础的力量呢，还是非常的可靠的。而且呢，我们还和省内外的专家呢，都有过共同的交流学习。所以说，可以让亳州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
0: 在交通安全宣讲环节，交警重点围绕学生日常出行的高频风险，系统讲解骑行安全、乘车规范、分心驾驶、盲区避险、路口安全通行等关键知识，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智能交通知识科普等方式，让同学们直观了解智能监控、电子抓拍、大数据巡查、智慧交管预警等科技手段在日常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13: 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亡人事故里边，80%以上都是因为头部受伤，由于颅脑损伤导致的人没有办法抢救回来，所以说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小的头盔大大的作用。
0: 同时，交警结合真实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例，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深刻剖析违规出行的危害，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3: 车速很快，他可能瞬间就到了你跟前了，他也根本都刹不住车。
0: 交警还通过互动问答、现场体验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纠正了日常出行中的不良习惯，牢固树立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交通理念。
14: 第一，我们要戴好头盔；第二，我们要做好安全带的保护；第三，我们要行驶时不要闯红灯、闯黄灯。
0: 除了干货满满的交通安全宣讲，现场带来了科普互动展品，将奇妙的科学知识搬到了校园。
15: 我们结合学生的出行特点，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案例剖析，让同学们了解智能监控、大数据巡查等智慧交管的应用知识。同时呢，针对学生出行风险，讲解骑行、乘车、避险知识，引导同学们懂科技、守法规、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学生在学校里安全是第一位的， 一名中学生因为在学校里翻越栏杆导致摔伤，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0: 某日晚，13岁的某中学学生农某因睡过头被锁在宿舍楼内，为赶去上课，农某翻越宿舍楼二楼栏杆跳至一楼，不慎摔伤。经诊断，农某因坠楼导致腰椎骨折、足部挫伤，需住院治疗20天，绝对卧床休息2个月。其骨折伤情经鉴定评定为九级伤残。此次事故产生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多项经济损失。事后，农某将该中学诉至法院，要求学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6: 本案事故发生时，学生已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攀爬出栏杆的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安全认知，具有一定的意识和判断能力，在其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下，不顾及个人的安危，翻越二楼栏杆跳下一楼的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因此学生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0: 律师表示，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心智发育、风险辨识及自我保护能力存在本质差异。民法典对相应两类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教育机构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做了区别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有一定辨识与风险防范能力，且举证能力更强，故适用一般过错责任，由受害方举证教育机构未尽职责。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如果受害方不能举证证明的，则教育机构不承担侵权责任。
16: 学校硬件安全防护措施、校园安全事故救助均属于学校管理的职责范围。本案中，学校未在宿舍楼内安装必要的报警设施和设置急救电话，同时宿管员、老师也怠于检查学生的安全，故学校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对本案的事故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是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法院最终判决，学生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
2: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政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政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1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市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报
14: 道。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你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了，
5: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7: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8: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9: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0: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1: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

0: 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集，
1: 油条扬起手臂，咬牙切齿地嚷着，掏出洁白无瑕的神器冰莹镜，一片晶莹莹的雪茫茫的亮光立刻射了出来，白花花明晃晃的到处放光，只要被照到的狒狒纷纷四瞎了眼，嚎啕着一头栽倒。许多狒狒们摔得七荤八素，全部傻掉了。油条从瘫软的大饼怀里拔出金光闪闪的玄机尺，玄机尺像流星一样飞来飞去，打得狒狒们满地找牙。阿豹也趁机帮忙喷火，烈焰滚滚，狒狒本来就红彤彤的屁股这下都被烧熟了。狒狒们狼狈逃去，油条收起两件神器，叉着腰得意的狂笑，
2: 哈哈，一群猴头真是不堪一击。
3: 老大，你真厉害。
2: 那当然，这只是小菜一碟，我老油就好比当天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可是惊天动地山崩地裂非一般的大人物。
3: 非一般？老大，我是二班的。
2: 哎，你真是非一般的蠢，你这个没文化的跟班。
3: 老大，你最帅，你最牛，你最潇洒，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夜深了，先将就住一夜吧。
1: 油饼找了一棵毛毯树，用藤蔓做了一个简单的吊床，就躺在树上睡着了。大饼睡在湿润的树叶上，辗转难眠，还好阿豹用热气帮他烘干了草地，他才勉强入睡。他们不知道的是，更恐怖的危险正在黑暗中酝酿。月升月落，转眼过了一夜，李小龙伸了个懒腰，没想到冰机已经煮好早餐，是几个金黄的炒蛋。
4: 哇，这是什么蛋，真好吃。
5: 是蛇蛋。
4: 我不会吧，
5: 你不敢吃？
4: 我是怕蛇妈妈来报仇。
5: 哎，这个你放心，它被我吃了。
4: 对了，你哪里来的油煎蛋？
5: 橄榄树上挤的橄榄油。
1: 冰机笑着说。而那边，丁玲玲和小潘也起来了，吃了几个苹果，几根香蕉，就当做早餐了。太阳升起，阳光被浓密的树林切割成许多金光的线条，仿佛跳动的乐谱。空中有鲜花的芬芳，泥土的潮湿味，再加上小鸟的鸣叫，这一段森林冒险充满了梦幻的色彩。他们根据秦教授留下的记号前进，继续朝热带雨林深处走去。丁玲玲指着树上的记号说，
6: 应该是这边。
4: 不对。
6: 怎么了？
4: 看那边的树上也有一个秦教授的记号。
6: 啊，不会吧，又是油条在搞鬼。
1: 他们商量了一下，还是选择了记号比较旧的那个方向，继续朝雨林前进。路上不时有好几米长的毒蛇吱吱吐着红信，还有彩色的大蜈蚣，但小雪玲珑都互不侵犯地绕过去，倒是没发生什么意外。当然，这些毒虫在冰机的眼里却是上等的美味呢。他们踩着湿哒哒的树叶，大意的狄小龙还差点不小心摔倒，幸好都被丁玲玲搀扶，或者被小潘用尾巴卷住了。狄小龙不禁担心，
4: 哎，我们走了这么久都没见到秦教授，他老人家不会出事了吧？
6: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乱说。秦教授是一位很博学的学者，他一定可以对付种种困难和危机。
5: 这种荒山野岭，我们几个一起走还困难重重，他一个糟老头子，我看悬。
4: 呸呸，吉人自有天相。玲玲，放心吧，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只要我们走下去，就一定会找到秦教授的。
6: 嗯。
1: 冰姬吃醋地望着两人，狭长的虎眼变成了一条诡谲的线。又走了一段路，丁玲玲警惕地回头看，
5: 怎么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4: 不可能了，哪里有人呢？难道是秦教授？
6: 也可能是油条大饼他们吧。
4: 好了，别疑神疑鬼了，我们还是跟着秦教授的记号往前走吧。
6: 哎，我想起来了。
4: 想起什么？
6: 我突然想起之前在《勇敢者日记》里看到过，有一座在海洋上漂浮的孤岛。
4: 叫什么名字？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叫迷失岛。没想到我们真的来到这儿了。
4: 啊，迷失岛，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6: 传说中，迷失岛是一座一直神秘的在海洋上漂流的岛屿，连最老道的船长都摸不着北的。
4: 啊，那我。

0: 那要飘到什么地方去啊？光是这座大雨林都让我们晕头转向了。
1: 是啊，勇敢者日记上记载，如果想离开这座岛，一定要找到岛上的一样神器。
0: 是什么新的神器？
1: 书上说的不清楚，只说是一盏神灯，其他的我也就不知道了。
0: 我看是你没认真看吧。
1: 你，狄小龙，时间那么短，我当时根本来不及看完。你不是也看过那本天书吗？你怎么不知道？
0: 我就是漏了那一章节嘛。
2: 不会是阿拉丁的神灯吧？
0: 去去，我还机器娃娃阿拉蕾的神灯呢。
1: 哎呀，不好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尤辉皇和黄文炳他们肯定抢先去找神灯了。
0: 我们要赶快追上他们，不能让神器落入他们的手里。
3: 小雪玲珑组合赶快加紧脚步跑，但是他们却没看到森林的隐秘处一直有陆陆续续跟踪的神秘黑影。而此时油饼包已经成功地走出了热带雨林。
4: 老大，前面好亮啊。耶，总算活着走出雨林了，那群死猴子终于不会追来了。
5: 不对劲，
4: 哼，前面怎么是悬崖？
3: 只见前方是一道悬崖，下面深深的沟壑，而对面是一座壁立千仞的山峰，峰前垂挂着一道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山峰中有许多洞，就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一样，洞口还布满奇形怪状的岩石，被瀑布冲刷得光溜溜的。更奇怪的是，在瀑布顶端有一座小山丘，从山丘上不知怎么长出无数道蔓延的树枝树藤，像一个个绿色的巨爪一样环绕着。真是鬼斧神工的好地方，看来书中记载的飞廉洞就是这儿了。瀑布遮掩的飞廉洞口上站立着一大群侍卫般的大狒狒，比刚才的狒狒明显都大了一号，拿着刀枪剑戟朝油条他们呲牙咧嘴。油条拧着打结的眉毛，心里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大饼在悬崖边倾斜着身体看了一眼，只觉得脚底凉飕飕的，顿时吓得缩了回来，迷糊地说：
4: 哦，这就是狒狒的老窝吗？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5: 慢着，
4: 老大，为什么前面没路了？
5: 没路他们是怎么过去的？迷失岛的各种动物虽然多，但显然狒狒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4: 这个我也看得出来，你看对面那么多拿兵器的猴子，搞不好猴子大王就住在那里呢。
5: 哈，这个好。
4: 老大，你笑什么？
5: 我笑我们离神器越来越近了。你想，狒狒是这座岛屿的统治者，而他们数量众多，肯定岛屿的每个角落都走过了。你想，如果我们能抓住狒狒王，我们就不愁找不到神灯的下落了。
4: 哦，老大，你太聪明了。老大，我没听错吧？狒狒王？我们没被狒狒抓住，就当作猴子参观就好了。难道我们还要进入洞穴取抓他？
5: 当然，我估计狒狒王就住在对面的山洞里。
4: 可是，这个沟壑这么深，谁能过去呢？
5: 不可能的，对面有大狒狒，而且刚才这边也有小狒狒，肯定有一个过去的办法。
4: 唉，可惜没有偷走丁玲玲的千幻藤，否则现在变一座桥不是就过去了吗？
5: 你说的对，但我估计他们也在来寻找神灯的路上，我们就守株待兔吧。眼前我们还是要把狒狒王吸引出来，在得到神灯后，我们还要把狄小龙和丁玲玲的炎黄戒和千幻藤也夺过来。
4: 老大，那你现在要引猴出动吗？
5: 没错。
4: 可我看没那么简单。
5: 我看就是这么简单。
3: 油条打了个响指，从口袋里掏出几根香蕉。他把香蕉剥开丢在地上，还模仿着狒狒的声音发出长啸。果然没过一会儿功夫，树枝上黑影晃动，有几只淘气的小狒狒在树上探头探脑，叽叽咕咕的互相你推我嚷，想吃地上的香蕉。油条趁机掏出冰凌镜，泛出数道白光，一只小狒狒应声落下，其他的吓得全跑了。阿豹只好飞到树上，用牙咬了一根藤蔓下来，大饼用来绑住小狒狒。油条走过来抽了小狒狒一巴掌，恶狠狠地问：
5: 小猴精，说，要怎么才能到瀑布那边去？
6: 哼！
5: 哎呀，还不理我，给我继续打！
6: 打你的小屁股！哎呀，你的屁股那么红，看来从小就被妈妈打了。
5: 怎么废话那么多？你见过屁股不红的猴子吗？
3: 油条觉得大饼真不可理喻，小狒狒疼得哇哇大叫，不停扭动身体。打了半天，那小狒狒也真是倔强，宁死不屈。当然，油条也忽略了，小狒狒的智商估计还没达到可以和他沟通的境界。最后，大饼把他打晕了。周围树上也聚集了几只狒狒，远远地看着。油条岔开手指，摆出了一个手枪姿势，托着下巴。突然间，风云变色，树梢猛烈地摇动起来。这边的狒狒全部都跳到了较高的树枝上，朝悬崖那边不停地膜拜，而瀑布对面飞莲洞的大狒狒全都竖立着刀枪棍棒，站得笔挺，像皇家卫队一样，仿佛都要迎接王者出动，气氛十分肃穆。众狒静谧地等待，只有瀑布依然哗哗响着。突然，瀑布中央水流飞溅，一道水帘仿佛被拉开了，从瀑布后隐藏的大洞里跳出了一头十分壮实的大狒狒，他双臂过膝，肌肉鼓起，起码有两米高，小眼阔鼻，利齿大嘴，俨然一张丑陋的鬼脸。
4: 鬼脸大狒狒，
5: 嗯，好像是奎元。
4: 什么是奎元？猴王吗？
5: 大约等于猴子的侍卫长吧。
4: 哦，还不是猴王啊。
5: 不不不，
3: 说话间突然飞莲洞爆发出一股震耳欲聋的超强音，音波像炸弹一样在瀑布四周轰响，甚至连瀑布的水珠都像音符一样抖动起来。一道闪电般的大黑影从洞中猛然跃出，稳稳地落在瀑布周围最高的一块大岩石上。大饼大吃一惊，虽然隔着深渊，但却朝后一屁股摔倒了。油条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狒狒领袖，金刚王。大饼拍拍屁股，还是觉得脚软，而阿豹也耷拉着头，不敢直视金刚王。金刚王伸出一双柱子般的毛手，推开了鬼脸的奎元。他昂首挺胸，伸长脖颈，怒不可遏地瞪着对岸的油条。只见金刚王起码有四五米高，弓着背，晃着铁臂，他的大脚掌仿佛磨盘一样，简直像一座小山。与他强壮的身躯比起来，他的个头却小多了。而在他的脸颊两侧，分别长着三只月牙形的耳朵。
5: 六只耳朵，传说中的六耳灵猴。
7: 啊！
4: 我的妈呀，这大猴王真的太厉害了呢！
5: 你这孬种，别怕，有我在呢。
7: 何方来客？擅闯宝地，报上名来。
4: 他居然会说话！
5: 嗯，你不看到了，他有六只耳朵，已经通灵，可以说人话了。
3: 这时，大饼脚下的小狒狒也被金刚王的吼声给惊醒了，他抓耳挠腮，吱吱地求救。油条用手围成喇叭，提高了声调，尖细地喊：
8: 对面的死猴子，听好了，我就是传说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油条老大。
4: 老大，你真威风。
8: 这位是我的小跟班，炙手可热的大饼。这位是我忠实的保镖，是从天而降的应龙阿豹。我宣布，你们的山头现在通通属于我了。只要你们愿意奉我为大王，帮我们找到神灯，我就饶了你们。否则的话，
7: 否则如何？
8: 否则我就铲平你的山头。
7: 可恶的人类！
8: 看来今天不杀猴敬猴是不行了。大饼，你来，先杀了你的徒孙。
4: 来啊来啊，看看谁的鬼脸更帅一点，这沟这么深，我看你们怎么跳得过来。
3: 小狒狒可怜的求饶，瞳孔中噙着泪珠。对面的一大群大狒狒看得咬牙切齿，而雨林这边的小狒狒也心有戚戚的发出了哀嚎。原本金光闪闪的神器玄机矢也受到悲哀的感染，暗淡了下来。 油条放出了邪恶的光芒。

0: 带着铁锚的藤蔓娴熟地抛了过来，勾住对岸的一棵歪脖子松树，顿时形成了一座斜斜的高空藤桥。装备着各种武器的狒狒军团怪笑着一溜烟滑了过来。大饼只有在武侠片里才看过这么刺激的极限画面。有几只快抵达的狒狒兵卒已经在藤桥上拉开圆弓朝油饼包射箭，有一箭贴着大饼的头皮，吓得他魂都废了，还有一箭要射中阿豹的面门，还好阿豹及时吐火烧断了箭头。油条也差点被射中耳朵，他恼羞成怒扔出了玄机尺，身尺带着劲风飞速旋转，把藤桥砍成了两截，很多正在过岸的士兵都掉到了深潭里。深渊中传来了一大片狒狒士兵的惊叫呼救声，而后都被哗哗的瀑布声掩盖住了。金刚王站在大岩石上，用手搭着煤矿向下张望，痛心疾首。大饼庆幸地问，
1: 这下猴子们过不来了吧？
2: 冲动是魔鬼，这下我们又过不去了。
1: 不，你看，猴子们又过来了。
0: 金刚王看到狒狒们掉入深渊，气得头顶冒烟，不停地捶打钢铁般的胸膛。金刚王如一棵老榕树，稳稳地扎住了马步，叉着腰，用强壮的手臂挂住第一只狒狒，第二只狒狒用长臂勾住了第一只狒狒的脚，第三只用手勾住了第二只的脚，一只又一只，像连环锁链一样，一连串的士兵形成了一个超级长的秋千。金刚王力拔山兮，晃动神臂，用力一甩，狒狒军团如流星追月，一只只晃荡着像鸟一样，纷纷地冲飞到了对岸。大饼看得目瞪口呆，一大群狒狒军团朝油饼包套餐冲了过去。油条把冰莹镜丢给大饼，大饼捧着冰莹镜到处乱晃，泛出冷光。狒狒们纷纷四眼，嚎啕着在地上乱滚。油条敲了大饼一个栗子头，
2: 哎呀，你晃到我眼睛了。
1: 不好意思啊，老大。哈，臭猴子，来你大饼爷爷的照妖镜看看。
2: 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打架不要分心。
0: 油条掏出玄机尺，在空中到处旋转，呜呜作响，好像一条抓狂的飞龙一样，乱打一通。狒狒士兵顿时溃不成军，互相搀扶着惨然后退。油条得势不饶人，命令说，给我追。阿豹得令，深吸一口气，大张龙口喷出了沸腾的火焰，烧得狒狒们焦头烂额。对岸的飞水洞边，金刚王看到大军惨败，无比暴怒，他急喘着粗气，宽广的胸膛如青蛙一样猛然膨胀，简直成了一个大皮球。大饼惊讶地问，
1: 那只死猴子的肚子怎么撑得那么大？
2: 哎，被气的呗，要不啊就是怀孕了。
0: 金刚王气沉丹田，一股怒气从下而上，澎湃不绝地发出了强烈震耳的金刚怒吼。超刺耳的音波猛烈冲击，空气扭曲，树木都断了，石头乱滚，瀑布更是爆炸开来，碎珠飞溅，音浪如骤风狂潮般的直接冲向了油饼包。油饼包三个人都被强大的音波掀飞了，许多大树也倒了下来，雨林里一片狼藉。大饼摔倒了，头磕出血来，阿豹的腰也被树压倒了，疼痛的在地上打滚。而鬼脸奎元这时也重新接好了藤桥，狒狒士兵们等趁机一溜烟的功夫又滑到了彼岸的水帘洞，双方一胜一负，暂时打了个平手。油饼包套餐重新逃回了热带雨林，四儿狒狒们也簇拥着金刚王和奎元回到了飞帘洞。原来这飞帘洞里不只有一个洞，而是有好几十个洞，洞洞相连，彼此串通，简直把这整座山体都镂空了。也不知道是天地造化，这大自然怎么能产生这么奇妙的居所。在山体中央是一个十分宽敞干净舒适的主洞，那儿自然就是金刚王的大本营了。 猪洞里有石桌。

0: 石椅、各种木头家具以及新鲜的水果，阴凉处还藏着米酒、果酒、果干、腊肉等。墙上还挂着18般兵器，以及一张超凡脱俗的神秘的女神壁画，只是年代已经久远，斑驳的看不清样子。夜深了，洞里的篝火点了起来，金刚王半坐半躺，倚靠在一张大石床上，驼着下巴，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正严肃地沉思着。奎元和几个长老级的狒狒在一旁环坐，一脸郁闷，不敢有丝毫的动静，怕打扰了金刚王的思考。许久，金刚王长长地叹了口气，指着鬼脸奎元说：
1: 奎元将军，
2: 在，
1: 听令。
2: 啊，大伙有办法了。
0: 其他老狒狒互相叽叽喳喳，希望听到金刚王能成功抵挡外乡人入侵的妙计。鬼脸奎元谦卑上前跪下听令，金刚王指手画脚，叽里咕噜说了一堆，其他狒狒听完都面有喜色。
2: 大王妙计啊，
1: 快去部署吧。
2: 遵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3: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4: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5: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6: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7: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9: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四集，
17: 龟脸奎元谦卑上前跪下听令，金刚王指手画脚叽里咕噜说了一堆，其他狒狒听完都面有喜色。
18: 大王妙计啊，快去部署吧，遵命。
17: 奎元转身带着一群勇敢的狒狒军团蹦蹦跳跳地呼啸着出了洞，新的一轮战争即将来临。万籁俱寂，在对岸的雨林边，幽饼包正在篝火边吃饭。大饼摘了不少果子，还幸运地掏到了一窝鸟蛋。哈豹就更厉害了，他抓了几只蜥蜴，还有一条五步蛇。大饼秉承了他爸爸烧饼师傅的手艺，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他都给弄得干干净净。这不，大饼拿着玄机尺把竹子削成刀叉，正在篝火边烧烤。油条等得不耐烦了，阿宝张开嘴巴喷出了火焰，现场烧烤。油条啃着烤蛇肉吃得满嘴流油，
14: 味道不错啊，没想到那大嘴猴王的肺活量这么厉害，如果抓去参加歌唱比赛肯定得第一名。
19: 唱歌可不是光靠大声的，他那么叫雷峰塔都会倒下来。
14: 是啊，还是老大有见识，他那一吼，我现在的耳朵还嗡嗡叫呢。别管了，我还是先放开肚皮吃吧。
17: 油条和阿豹狼吞虎咽，把最后剩下来的骨头全部丢给阿豹了。阿豹闻了几下，咀嚼了几块骨头，但根本没有什么营养的肉。阿豹露出委屈的表情，在地上刨了几条蚯蚓吃。油条吃饱喝足，还抽了一支烟。哈宝兴奋地过去闻，他喜欢烟草的味道。烟雾袅袅中，油条翘着二郎腿分析说，
19: 看来要想得到神灯，就要先征服金刚王，擒贼先擒王，我们必须想想办法。
14: 那有什么办法？
19: 嘿嘿，有了。
17: 油条和大饼窃窃私语，阿宝低头舔着地上的残羹剩肉。油条和金刚王的智慧决斗，到底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深夜的雨林里传出沙沙的走路声，原来是小雪玲珑组合在连夜赶路， 他们一心想追上永饼包，抢回自己的神器，并争取拿到新的神器，那盏神秘的神灯。天空是蓝色的，如一面倒挂的大海，金光的萤火虫在前方飞，仿佛星辰落到了人间。树梢上不时哗哗的响，隐约有几只似耳狒狒的黑影跳来窜去，在跟踪小雪玲珑组合。冰肌的眼珠子灵敏地朝后瞄，明显感觉到了跟踪的气息，他却不点破，故意落在后面保存实力。李小龙驼着背，好像一座泰山压在背上，他有气无力地发牢骚：
14: 天都黑了，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
6: 再走一段吧，我是女孩子都还没喊累呢。
14: 你是男人婆。
6: 你才是男人婆呢。
14: 你追我呀，打我呀，男人婆，男人婆。
6: 李小龙，你气死我了，看我追上你找你算账
14: 啊。
17: 前方的李小龙脚下绊倒了什么，脚踝被勾住了，整个人像升旗一样倒吊在了树上。丁玲玲追上去一看，李小龙不见了，她惊慌地喊：
6: 小龙，小龙，你在哪儿啊？
14: 我在树上，快救我。
6: 这谁下的陷阱？
17: 丁玲玲心急地跑过去，地上有一堆厚厚的落叶，她刚踩上去跳起来想去拉李小龙，谁知却踩了一个空。丁玲玲也掉到了地上的一个深坑，爬不起来了。小龙头下脚上，脸都涨红了，大风飞扬，树梢涌动，一大帮黑森森的狒狒工兵围了过来，查看中了圈套的俘虏。这几十只狒狒工兵呲牙咧嘴地叫着，很高兴金刚王下令布置的陷阱计划奏效了，两个入侵者已经落入了他们的包围。小潘像蜜蜂一样嗡嗡地飞在树上，又盘旋在坑边，不知道先救谁。狒狒士兵七手八脚地丢出鹅卵石，打中了小潘的头部，他眼冒金星地落地，掉到了丁玲玲的怀里。工兵们围了上来，用结实的齐眉棍砰砰几下打晕了他们，然后又割断了吊着小龙的绳索，他摔了个狗吃屎，昏死过去。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全身已经绑着带着荆棘的藤条，动弹不得，而那头鬼脸奎元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双手还沾满泥土，显然刚才的陷阱是他指挥布置的。奎元阴森地笑了笑，示意手下带走他们。工兵推着全身乏力的小玲珑，还有狒狒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做鬼脸取笑他们。
14: 这是带我们去哪里？
6: 估计应该是对岸的飞廉洞。
14: 我们全军覆没了，冰姬呢？
6: 雪狐他是靠不住的，肯定见机不妙自己逃跑了。
14: 哎，女人都是真没义气。
6: 哎，我说你自己被抓就被抓，关女人什么事儿啊？
14: 不和你说了，孔夫子都说了，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6: 胡说八道。
17: 看到狄小龙这么多话，一只大狒狒抽了他一鞭子，鬼脸奎元朝小玲珑呲牙咧嘴，露出狰狞的面孔。更有其他的狒狒还恶作剧地抓扯狄小龙的衣服，弄乱丁玲玲的衣服，乱拍小潘的尾巴。狄小龙头上冒火，小狒狒可不管，把狄小龙的头发弄得像鸟窝一样，还得意地朝狄小龙扭红屁股。小龙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的手按住炎黄界，一股源源不断的热量从手指冒了出来，周围的空气为之一热，狄小龙准备变身了。丁玲玲查出气氛不对，赶紧丢了个眼神安慰狄小龙：
6: 哎，不要轻举妄动。
14: 为什么？快用你的切换能抽他们。
6: 不行，这群狒狒天真又可爱，我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果我们滥用神器伤及无辜，那就不好了。
14: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那我们还是先稍安勿躁吧，看狒狒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14: 哇，不会是把我们推下悬崖吧？
17: 丁玲玲也焦急起来，暗暗准备召唤腰间的千幻藤。奎元呼哨一声，狒狒们把小玲珑组合用藤蔓全捆在一起，在地上拖着转了几圈，变成了一个人肉大球，飞扑如千尺丝绸落下。一头大狒狒勾住了歪脖子松树最延伸出去的树枝，其他的狒狒们也像猴子捞月一样连环锁住。奎元大脚一踢，把小玲珑像足球一样踢出了悬崖。狄小龙丁玲玲大叫不好， 他们在空中飞速前进，之后如强弩之末直线往下掉，就像马戏团的空中接力一样。狒狒组成的秋千摇晃着，一只强壮的狒狒伸手接住了人肉皮球，顺势一甩，小玲珑组合如炮弹一样又发射出去。狄小龙惊呼，
2: 啊，他们不是要把我们丢到深沟里去吧？
6: 哎呀，怎么飞得这么高啊？
2: 哇，比高空过山车还刺激啊，我要飞起来了。啊，不好，又撞墙了。
17: 小玲珑组合尖叫着落到了对岸的飞廉洞入口，尘土飞扬，他们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一直撞到石壁上才勉强刹住车。捆绑他们的藤绳摔断了，狄小龙摸着屁股痛苦地叫。而这时狒狒们像丢绣球一样运输小玲珑的行为也惊扰到了森林边隐蔽的油饼包组合。大饼远远地指着飞廉洞说，
14: 老大你看。
2: 啊，是狄小龙玲玲他们都被狒狒抓到对岸去了。
14: 这么看来还是跟着老大你比较安全啊。
2: 那是当然，不过我们原来的计划是等狄小龙丁玲玲来，抢走他们的千幻藤变成吊桥，横渡到飞廉洞那边，再夺走狄小龙的炎黄镜来打败那只恐怖的大猩猩。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要用 B 计划了。
14: B 计划？
2: 我们必须勇闯猴子老巢。
14: 老大，你不是开玩笑吧？不要说那头大金刚了，连鬼脸奎元就够我们消受的了。
17: 阿宝听到要勇闯龙穴，也吓得朝后倒飞，颤颤发抖。油条却不在意地哼了一声，他狭长的眼眶里冒出了艰险的闪光。飞廉洞里，刚解脱绳索的小玲珑还没来得及活动筋骨，又被一群更强壮的狒狒给束缚住了。他们被提压到囚禁洞里，被捆在一根很像金箍棒的大石柱之上。狄小龙抱怨说，
2: 哎呀，我们不会被这群妖猴给吃了吧？
6: 拉倒吧你，你又不是唐僧肉，我相信只要和他们友好沟通，一定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
2: 化干活为微薄？
6: 微薄什么呀微薄，你这个白痴，和你没什么好解释的。
2: 我才懒得理你，我先睡一觉再说。
6: 狄小龙啊，果然是猪八戒投胎。
17: 小潘也不安地扭动身体，却怎么也逃不掉。飞廉洞外瀑布如烟，皎洁的月光渐渐残缺，小玲珑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吗？湖边的黑夜，一道白色的人影在飞快地奔驰，他越跑越快，渐渐退化成了一只洁白的雪狐，贴地飞奔，快得几乎看不见了。雪狐终于停止了脚步，靠着一棵大树喘了一会儿，他正苦苦思索着，树林里传出稀稀疏疏的声音。他赶紧躲到树后静观其变。月光下，两只不人不猴的怪物走过来，摇摇晃晃地走着，后边还跟着一只爬行的小猴子。其实这是化妆后的油条和大饼，为了闯入飞廉洞，他们回到森林内部，把之前和狒狒打架时他们掉的毛都拾了起来，然后用一种橡胶树分泌的胶水给粘到身上，还在耳朵上插了两个木耳当做丝耳。就连阿豹也被化妆成一个小婴儿一样的傻猴子。雪狐心想，这两只猴子怎么还会直立呢？油条嘶哑着嗓子走过来，雪狐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雪狐的尾巴不小心碰到了叶子，发出声响。油条警惕地掏出玄机尺，朝雪狐的位置奔了过来。人未到，玄机尺先到，轰然一声，大树被击中。阿豹急匆匆地飞过来，还特意绕到树桩后看，但是没找到任何人和动物。大饼迟钝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一只砸扁的乌鸦。
14: 是一只乌鸦，老大你别太激动了。
2: 别掉以轻心，这里可是迷失岛，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17: 化妆成假狒狒的油饼包终于走开了。雪狐长长地舒了口气，像一道白烟一样溜走。第二天的太阳慈悲地照在昏睡的小龙头上，一群淘气的小狒狒正在拼命地抓着狄小龙，捏他的鼻子手，弄乱头发。狄小龙迷迷糊糊地喊，
20: 妈，让我再睡会儿。
6: 哎，他老是这个样子，做他妈妈真不容易。
20: 行。哇，我的妈，洪水了。哇，晨起沐浴啊，怎么回事？
6: 哎，现在都快中午了，你可真能睡。
17: 小潘好心地吸走了狄小龙身上多余的手。鬼脸奎元努努嘴，洞里的狒狒们都让开了。外洞的甬道传来微微地震的声音。狄小龙小题大做地问，
20: 有怪兽？
6: 不用猜都知道是金刚王了。
20: Hello, 猴子王。
6: 无礼。
17: 奎元伸手要掌嘴狄小龙。金刚王给了奎元一个冷峻的眼神，奎元赶紧退上。金刚王威严地宣布，
4: 我是迷失岛的金刚王。
20: 你怎么会说话？
4: 每种动物都有他们的语言，我有六只耳朵，听得多了自然就懂了，所以我学会人类的语言并没有什么稀奇。
20: 哼，我不管你会猴语还是鸟语，快放了本少爷。
4: 是你们闯入了我的岛国。
20: 哼，大猴子，你以为我想来你这个鸟不拉屎的岛国呀？若不是神器出错，我才不愿意来这里呢。
4: 神器？你们是来寻找神灯的？
6: 是啊，您知道神灯在哪儿吗？
4: 奎元侍卫长，
21: 属下在。
4: 把他们关起来，等抓到另外三个同伙就一起杀了。
20: 杀了我们？大猴子，你好狠。
4: 说到狠，没有一种动物能比得过人类。
20: 这个
17: 狄小龙无法回应了。他见过路边艺人用皮鞭抽打着皮包骨的小猴子，也听说过一些有钱人还专门吃猴子脑。金刚王不耐烦地挥挥手，狄小龙、丁玲玲和小潘被狒狒武士拖了下去，重新关到有栅栏的球洞里。鬼脸奎元上前鞠躬说，
20: 我的王，刚才不是说只要教训他们一下吗？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18: 哎，那个古老的传说应验了。
20: 啊，您指的是那个上古的传说？
18: 是啊。
20: 传说中有一群外乡人要来迷失岛，当他们登上岛屿的最高峰的时候，岛屿就会
18: 在海洋中沉没，所有的动物流离失所，一切都要毁灭。
20: 这是真的吗？
18: 哎，这是神仙姑娘亲口告诉我的，怎么会是假的？
20: 难道连神仙姑娘也没有办法改变吗？
18: 有些事是天意驱使，宿命使然，谁都改变不了的。否则的话，这座岛屿怎么会把神仙姑娘也困住了一万年呢？哎，
17: 他像一个落魄的诗人一样走出洞口，仰望瀑布上方。远远望去，山顶的可爱丘上有一株擎天柱般的神树，这神树枝条分叉纵横，又化作无数绿色的藤蔓，包裹住了飞莲洞。山峰甚至更远的地方，俨然一目成林。天黑了，就在这时，瀑布顶峰的可爱丘突然又灯亮了。鬼脸奎元惊呼道，神仙姑娘的神灯亮了。他庄严地跪倒在地，虔诚地朝拜，而所有的大小狒狒也全部跪倒，朝神灯发出祈祷的圆笑，此起彼伏，无比悲壮。山谷中回荡着绵长悠悠、不绝于耳的长啸。转眼又是一日，金刚王正在飞莲洞的大洞里开早会，有小狒狒探子一路翻滚过来，朝奎元叽叽喳喳的报告。奎元转达金刚王，
20: 启禀大王，有陌生的外地猴子来朝拜。
18: 怎么回事？
20: 没错，来访者自称是漂洋过海来的猴子。
18: 放他们进来吧。
20: 进来变故太大，要不让属下先试探一下他们。
18: 不用，除了神圣不可侵。

0: 饭的神仙姑娘，这座迷失岛屿上没人是我的对手。
1: 水珠飞溅的瀑布边，狒狒士兵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把带着铁锚的藤索丢到对岸的歪脖子松树上，还在藤绳下放了一个竹篮子。对岸的三只外地猴在小狒狒的帮助下跳进了竹篮子缆车里。实际上，这三只野猴子就是油饼包。油条和大饼装扮成夫妻猴，而阿豹是婴儿猴。油饼包套餐坐在篮子里，朝飞莲洞滑了过来。大饼在篮子里怯怯地问：“
2: 老大，别露馅了。
3: 老公。
1: 飞莲洞的狒狒士兵们在这边接应了客人，带到主洞里去。油条假惺惺的鞠躬，大饼做贼心虚，吓得都快尿尿了。阿豹则好奇的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心想这鬼斧神工的飞莲洞可真是个遮风挡雨、冬暖夏凉的好地方。鬼脸狒狒劈头喝问：“
4: 你们是哪里来的猴子？”“
5: 我们是船上的马戏猴，被残忍的人类带着漂洋过海的去环球表演，遇到了海风翻了船，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沦落到贵岛上。行行好，猴王，可怜可怜我们一家三口，请大王收留我们吧。”“
4: 可恶，又是该死的人类在欺负我们的同胞。”“
5: 大王，我们还给您带了远方的礼物，请您笑纳。”“
6: 什么礼物？”
1: 油条神秘兮兮地取出一个盒子。鬼脸奎元想先检查，但被金刚王一把推开。油条把盒子送呈上去，打开一层又一层的裹脚布，其实那是一种热带雨林的丝绸叶子卷起来的。其他狒狒士兵也都好奇地看着，不知道这三只马戏团的猴子在变什么魔术。油条慢条斯理地打开了盒子，最后并没露出专注的鱼肠剑，而是……金刚王低头一看，倒吸一口冷气，他发现盒子里居然是自己的头。怎么可能？金刚王的脸顿时煞白，怎么可能有两个自己呢？还好老成的鬼脸奎元提醒道：“
4: 大王，这是一面镜子。”“
6: 哦，这镜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妖猴冰莹镜听过吗？”“
6: 啊，你说的是那面神镜？”“
5: 当然了。”
4: 你们不是猴子？”“
5: 哈哈，飞莲洞是我的了。”
1: 油条乱晃冰莹镜，放倒了许多狒狒士兵。金刚王怒吼一声，从空中飞扑过来。油条拿住冰莹镜，盯住金刚王，从冰莹镜里射出一道白霜般的冷光。金刚王哀嚎一声，跌倒在地，全身都冻住了。鬼脸奎元擦亮眼睛，和其他闻声赶来的士兵一起包围了他们。形势十分危急，大饼吓得全身都哆嗦了，阿豹也是上下牙齿打颤。油条冷静地从怀里掏出玄机尺，架在金刚王脖子上，露出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在气势磅礴的瀑布之上，是一座清脆的小山丘，被一片柚子林环绕笼罩。而这片柚子树全部都是发芽于山丘中央那株擎天柱一般的神树。在这岛屿的制高点，竟然居住着一位与世无争的小仙女。仙雾缭绕，鸟语花香，唯美梦幻的柚子林里，一位超凡脱俗、明眸善睐、穷鼻单纯、梳着双髻还是女童模样的幼娘，穿着翠绿衣裳，正在悠闲地在林子里散步游玩。幼娘把玩欣赏着鲜花，淡淡地吟唱：“
7: 花开花落，潮起潮涌，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该来的始终要来，该走的注定要走。”哎呦，
1: 一不小心幼娘被花刺刺到，手指流出了殷红的鲜血。幼娘一失手，手中缤纷的花朵落到地上，花瓣散开。不好，有事发生了。幼娘数着花瓣占卜，她凝眉惆怅，掐指一算：“哦，传说应验了，金刚有难。”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

0: 好，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保证人民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它是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基石，它带给你我公平公正，它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它让热爱国家的有志之士拥有施展抱负的权利，它让暮年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提供了保障，他鞭策着执法者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前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

0: 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15到28度。
0: 三县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6到28摄氏度，涡阳15到28摄氏度，蒙城14到28摄氏度，利辛15到28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卯足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借着和美乡村中心村打造，不少村子面貌大变样，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0: 自驾游撞死羊，赔偿后能否将羊带走，听听律师的建议。
1: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合理安排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观、金钱观、美色观，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焦裕禄同志曾经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他得知儿子看白戏，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说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之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些廉政箴言至今都没有过时，大家要努力学习。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要不断体会和弘扬先人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为为人处事、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启示。同志们，再过几天，你们这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努力把本地区的工作做得更好。最后，祝同志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4: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1: 这几年谯城区卯足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到现在已经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6次拿到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的称号。借着和美乡村中心村打造，不少村子面貌大变样，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走进华佗镇大吴村，一眼就能看到村里道路平整开阔，各家院落收拾得干净利索，房前屋后打理得整整齐齐，村子面貌焕然一新。 说起人居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王源

0: 远感受最深。村民王媛媛，
1: 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0: 村庄环境越变越好，休闲配套也跟着建起来，村民们有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大吴村一步一个脚印搞河美乡村建设，先后完成坑塘治理、五园打造、破损路面修补这些市级河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村里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人居环境再提升一个档次。大吴行政村党委书记刘奎，
2: 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这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0: 大吴村的美丽蜕变就是乔城区全域推进河美乡村建设的鲜活例子。这几年乔城区落实省市区委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安排，坚持先做好规划，一村一策。目前全区已建成一个精品示范村、110个省级中心村，打造出一批有乔城本地特色的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持续提升大伙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乔城区河美乡村业务负责人蒋伟峰，
3: 2026年，我们重点聚焦8个精品示范村和28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目前总体进度已达60%。我们建立了专项调度机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注重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深化群众参与机制，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0: 下一步，乔城区会对照省级验收标准，抓紧做好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的收尾冲刺工作，一边抓好在建项目施工，一边对已经建好的项目提质管护，发挥精品示范村的带动作用，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蒋伟峰，
3: 不加快推进2026年省级中心村项目建设，做到压差推进、无缝衔接。此外，我们将持续推动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充分发挥精品示范村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河美乡村建设助力强收乡村全面振兴。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5: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6: 您的快递到了。
5: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6: 您好，您的外卖。
5: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7: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5: 我卖

0: 错，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4: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5: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5: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4: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5: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4: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5: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4: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5: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4: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5: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4: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6: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7: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4: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5: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4: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5: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7: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8: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力量。
9: 申纪兰一辈子扎根西沟，带领大家建设贫困山区。70-80年代，申纪兰担任省妇联主席，他明确提出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不离西沟。
10: 你有私心就不是个好干部，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
9: 改革开放，申纪兰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所得都交给了集体。
10: 连个是群众最拥护的，他真的能代表了共产党，群众就最拥护。
9: 新世纪旧西沟成为全国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廉洁是一种力量。
3: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不过在开车路过牧区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撞到牛羊。近期一则乡村道路行车撞羊的案件在网络引发热议，车主撞死了羊，赔了钱。那么撞死的羊车主为什么不能带走呢？网传游客驾车途中撞死农户散养的羊，共造成53只羊死伤。 双方协商按每只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有网友跟帖留言问，赔了钱为何死伤的羊仍归羊主人呢？车主不能带走吗？律师分析称，事件中应区分物权与债权关系。律师王庆国：
11: 车主撞死撞伤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侵权之债的履行，不涉及羊的所有权变动。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3: 当然，双方也可协商约定赔偿款的数额及死伤羊的归属。不过，根据《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因自然灾害、应激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王庆国：
11: 车辆撞击是典型的物理挤压。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是不允许私自使用或者是拿到市场交易的。
12: 健康小贴士：
8: 不少孩子会用手机、平板、学习机上网课、学英语，还有一些家长为了哄孩子，让孩子用手机看动画片，这就难免会增加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那么怎么合理安排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咱们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亳州新华医院眼科主任朱盘刚：
13: 首先呢，要端正孩子坐姿啊，有保证呢咱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坐姿。这个呢是距离，一般建议呢至少控制在30厘米以外啊，30到40厘米。再一个呢就是每次使用时间呢，小孩呢一般建议用上20分钟到30分钟，咱们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8: 除了坐姿、距离和时长，视光环境也是护眼的细节，不合适的光线会大幅加重孩子眼部负担，加速近视的发生。朱盘刚：
13: 良好的照明是预防近视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如果孩子经常的这个有网课或者去晚上要做作业，一般呢建议照度要比较高一点，一般建议至少得5000个卢卡斯以上啊。再一个呢，使用全光谱的灯光去给他做照明。
8: 另外，很多家长限制孩子看电子产品的方式比较强硬，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其实，想要从根本上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家长需要做好规则引导和兴趣替代。朱盘刚：
13: 做一些手工呀，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再一个呢，像周末呢，可以多带孩子呢出去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多户外呀、爬山呀、旅游呀、运动呀，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8: 所以孩子无论是上网课学习还是看动画娱乐，家长都要帮孩子做好用眼规划，科学用眼，劳逸结合，才能让孩子快乐成长，稳稳守护好清晰视力。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8: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7: 走。
16: 媳妇儿，
1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8: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

0: 1357-8-9629 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下载掌上博罗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是中国》。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4: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5: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红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凤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3: 案件发布。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实，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 苏章震怒，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关于节能，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说的话，希望节能降耗不只是一句口号，它能烙在每个人心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绿色家园。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侨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聚焦农村困难群体，通过常态化排查摸底，落实补助政策，严把建设质量，帮助群众告别危旧老屋，住上安全稳固的新房。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走进延吉镇郭桥村村民黄天顺的家中，崭新的房屋宽敞又结实，回想起以前居住的老房子，黄天顺感慨不已。黄天顺：
5: 原来的房子住了40多年了，老房子都是说是泥皮的，都快要倒塌了，4个角都爆裂了，上面还露着天，住着害怕下雨漏雨水，把烂房下来都挖都刮掉了都。
3: 得益于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策，如今黄天顺告别了曾经的危房，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新居。延吉镇人大主席刘钊：
6: 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聚焦低保户、建材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实现住房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落实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工程施工，压实验收环节，执行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全力消除农村房屋安全隐患，保障困难群众居住安全。
3: 侨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1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
4: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通过线路整改、坡道修建、灶台优化等一系列精准改造，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在贵冈镇，部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碍改造，居家环境焕然一新，生活便利度、安全性显著提升。王井村村民马小花的母亲为2级肢体残疾，日常居家出行多有不便，此次改造对家中电路、灶台、入户道路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马小花：
7: 建筑不安全，也不好看。现在都给俺整好了，都给俺弄好了，非常安全。也没管了。俺门口的路也给俺修好了。头天俺母亲出门都不放心，这俺路修好了，现在也安全了。他走路也带劲了，俺放心了。
4: 今年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整体工期45天，改造范围覆盖卫冈镇、18里镇、5马镇以及汤陵街道、花溪楼街道、薛阁街道等，共计汇集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以人为本、一户一策的改造原则，确保改造精准适配每户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负责人程东玉：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61户的改造任务，这个进展符合预期，整体的工作推进也很顺利。接下来我们将强抓施工的窗口期，以高标准、严要求，继续推进96户的改造任务。预计呢，我们是10月底前全部完工。
3: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侨科创谷产业园正式运营。作为侨城区也是我市首家落地的生产性低空经济企业，该项目填补了我市低空经济实体产业空白。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企业聚焦智能植保无人机、无人机芯片、侦测反制设备、无人机自动机库四大产品线，集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于一体，面向皖北区域，辐射中原市场，着力打通装备制造、场景应用、技术服务完整产业链条。中科安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9: 我们还会把空天空地一体化设备，也就是无人机加无人车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在这里的一个主打产品，进行一个生产制造。我们计划在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边从生产到研发，然后所有的人员配齐，然后力争在3年内作为一个小巨人。我们大概一年预计产值一年能达到1.2亿。
3: 依据亳州市加快培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到2027年低空经济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3家以上。我市建立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机制，以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招引低空产业项目。
4: 坐落于临邕城耀都临海景区内的亳州野生动物园目前正加紧施工，预计2027年春节前开园。建成后，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体验亲子休闲与科普研学，填补我市大型野生动物园文旅配套空白。
3: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新规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商业用房等非住宅性质房屋除外。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
4: 在2026至2027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该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去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老子篇第二期，藏世之史。
3: 我年少时便试读上古传下的典册，周灵王在位之时，王室下诏求赎安旧史的士人补守藏史缺额。我经人举荐入洛邑，任职州守藏事，从此在那王城的藏事一待便是数十载。守藏事者，周氏藏典之所也，故圣王之训、夏商兴亡之策、礼乐制度之文，皆处于此。我每日展卷研读，晨起至日暮，未尝稍懈。初到任时，守藏事经几代战乱，散佚过半，余下的诰令与商周的典册混杂，诸侯进贡的盟书落满后尘。我带着两名小吏，花了整整3年时间，把数千册典籍按世代排序编目造册，连残缺的散简均一一拼合归位。周大夫常来问礼问史，我皆据典以对，未尝妄言。后来孔子视周问礼时，我与他谈论礼乐本源，劝诫他不必固守旧礼。守藏事的岁月让我遍览古今，看透兴衰大道，见过周氏由盛转衰，诸侯僭越，礼乐崩坏，心中常怀忧惧。我不过一介掌书之吏，所谓者不过守先王之道，传古今之训。后世或魏武因守藏而通大道，实则大道本在天地，吾不过借典籍以观奇迹耳。名号虚浮，唯有守藏事柱下之影与检测墨香，长留吾心。奈何周氏日渐衰微，朝堂纷争四起，我一度遭逢去职，免归乡里。待到风波稍平，王氏再召我重回守藏事。后来王子朝与晋王争位，兵败后奉周氏典籍奔楚，守藏事的大半检测也随之难去了。我见周氏衰微已甚，无心再居朝堂，遂决意西行。临行前，我将所存典籍整理编次，托付于后学。然这段掌书读史的经历，正是我体悟大道、写下5000言的根基。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抟由吕恒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 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7: 蒙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6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主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通过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
6: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迎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不误农时。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
7: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汪继红赴利辛县深入郭利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利辛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汪继红还来到林雍城华佗百草园景区，调研亳州野生动物园、 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6: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演片有限公司联合广东尚品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7: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以精准、高效、多元的金融赋能模式，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升级。在谯城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药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正在了解农场的中药材种植情况。2025年，兴梦家庭农场种植了500亩白芍。白芍是多年生中药材，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传统短期贷款产品难以满足农场的长期资金需求。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飞：
8: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7: 在深入了解兴梦农场的具体融资需求后，药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助农场申请了150万元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精准匹配。徐飞：
8: 我们需要支付地租，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需要发工人工资，正好银行这样一个产品给我们实际的需求进行高度匹配了，非常满足我们这个药农的真实的诉求。
7: 药都农商银行石河支行行长助理孙亚飞：
9: 药农贷款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他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7: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在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提取车间，一套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智慧大脑，指挥设备自动完成从投料到出料的全过程。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一度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通过流程数字化改造，如今企业日处理中药材100多吨，产能提升1倍，生产成本降低于30%。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永霞。
10: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7: 农业银行桥城支行副行长卢瑞。
11: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7: 立足地方特色产业，精准开出金融良方，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令志。
12: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医药发展贡献力量。
7: 信贷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6: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常杰报道，蒙城县立足本土历史民俗、特色美食、体育竞技资源，以活动引流、场景打造、商文旅深度融合、联动优惠赋能为抓手，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体育赛事、商圈市集、企业联动优惠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13: 欢迎大家来归蒙古游玩，热闹的很，好吃又好玩。
6: 民俗演绎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休闲体验区人头攒动。亳州市蒙城县鲲鹏湖公园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市集，将烟火气与文化味巧妙融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成为皖北小城假日消费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蒙城县市民刘子涵：
14: 咱们蒙城鲲鹏湖特别热闹，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节目看，环境也好，假期氛围感满满，带着家人过来也特别的开心。
6: 外地游客陈慧敏：
15: 来这里进行打卡，没想到我们这里景色这么好看，湖景也很好，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然后还看到了非常多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节目。
6: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占地500多亩，市集业态丰富多元，入夜后光影摇曳，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文旅场景实现破圈传播，现场直播峰值在线超1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文旅场景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市场，带旺了市集商户经营。蒙城县黄牛三件套摊主陈维：
16: 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生意非常不错，这边环境好，活动多，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周边游客过来打卡，我们也借着假期的热度增加了不少收入。
6: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负责人武世豪：
17: 我们持续优化活动内容，完善现场服务，兼顾传统文化传播和潮流休闲体验，全时段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游玩选择。
6: 除此之外，蒙城县双锁山景区推出千灯会刘金定实景马站 NPC 互动体验，深挖历史故事与红色文化，不断拓展二次消费空间，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庄子祠、逍遥入梦、奇遇蒙城沉浸式古风游园记精彩上演，实景演出、古风市集吸引游客打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8000人次。森林公园内六周旗擂台赛、华武杯、武林争霸赛轮番开赛，非遗竞技牵手假日旅游、体育加文旅融合亮点十足，吸引万余名群众到场观赛。与此同时，亳州市蒙城县打造商圈加演艺加赛事加市集消费场景，推出无人机秀、国风盛典、甲胄巡游、拳击赛、儿童剧等多元活动，搭配美晨打卡、商户联动，假期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把客流转化为实际消费，拉动城市夜间及假日消费市场。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毅。
18: 我们也联系了15家文旅、酒店、景区企业，推出了票根联动优惠活动，折扣呢覆盖了门票、住宿、餐饮等优惠权益，打通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环节，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带动全域综合消费升温。
7: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值秋收秋种关键节点，桥城区秋收工作稳步推进，临近尾声。为抢抓农时，保障秋冬粮食生产稳定，区农技部门提醒，要结合当前秋收进度和气候特点，科学有序开展整地、施肥、播种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压茬推进。近期桥城区持续晴好天气，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为秋收收割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区玉米、大豆收割工作高效推进，秋收整体进度稳步提速，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9: 米现在已经收了这个90%，预计2-3天这个玉米可以收割完成。大豆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也是50%，也是这个三五天也可能完成大豆的这个收割任务。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整地。
7: 冬小麦高产稳产。整地质量和科学施肥是核心关键，为进一步提升今年秋种质量，从源头夯实小麦生长基础，区农技部门结合桥城土壤特性和高产种植标准，细化明确了施肥配比、田间整地等标准化技术规范，通过精准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耕种，全面提升秋种规范化水平。李运超：
19: 如果这个产量要达到这个500公斤，你这个施肥要达到这个50公斤，就是说这个氮磷钾，特别是要这个磷肥、钾肥都要达到10个以上，氮肥要达到25。这个整地的时候，要精细整地，整过以后要能把或者是说进行这个镇压更好了。
7: 李运超说，结合近2年暖冬频发、冬季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要科学调整秋种技术方案，精准筛选出最佳播种窗口期，同时明确适配的播种用量，针对性规避异常气候对小麦出苗、越冬造成的不利影响，适期适商科学播种，保障小麦安全越冬、健壮生长。李运超：
19: 最好的时间是选择在10月20号到10月31号这一段时间是试播期，地整好的话，赏性又充足的话，每亩25到30斤。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 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为202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2027年1月1日至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
7: 桥城区开展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为9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男性、18至26周岁女性。9至14周岁适龄女孩按照0、6月两剂次免疫程序执行，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两剂次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2656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1348元。18至26周岁适龄女性和18至26周岁男性按照0、2、6月三剂次免疫程序，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全程三剂次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3984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2676元。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7: 蒙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6: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

0: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 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 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更加坚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15五期间啊， 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 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 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 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 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4: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 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 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 下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的，
9: 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1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个百分点， 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个百分点。 分地区来看，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 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个百分点， 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6: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6: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5: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7: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8: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4: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

0: 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是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能

0: 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

0: 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4: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3: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上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4: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5: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6: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7: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6: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8: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9: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8: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9: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8: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9: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农村建房事关家家户户的居住安全，也关系乡村颜值。近日，亳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给农村建房立下规矩，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权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为守牢农村房屋建设质量安全底线，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健全农村建房全链条管理体系，我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全面规范农房建设审批过程监管、服务保障、管理责任，积极引导农户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承揽农房建设项目。亳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科长宋振宇：
4: 深化农房建设数字化管理，逐步实现农房设计标准化、施工专业化、规范管理化、服务一体化，持续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平和风貌品质。
2: 科学制定农村宅基地用地指标年度计划，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对照宅基地申请条件，重点核查申请人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占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宋振宇：
4: 对于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以及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的，依法不予审批。
2: 农房选址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闲置建设用地。宋振宇：
4: 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2: 强化乡村建筑风貌管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鼓励免费选用农房标准设计图集，对自行提供设计方案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严格审查建筑位置、面积、层数、层高、允许建设的范围，严控建筑体量，对抗震设计、檐口高度、建筑色彩、屋面样式、立面材质等可以提出建议。宋振宇：
4: 农房建设高度应该控制在3层以下，檐口高度不建议超过10米，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300平方米。
2: 支持所有村民建房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或经住建部门培训合格的工匠施工，逐步扩大资质施工单位承建农房占比。宋振宇：
4: 层数超过2层的建筑，主要承重单跨大于6米的，工程投资额大于30万元的，鼓励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建设。既有房屋该扩建的，需要对原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后，按照设计方案由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2: 农户以户为单位向村级组织提交建房申请，村级组织落实初审主体责任，并全程服务帮办，履行申请受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公示程序。公示无异议后，将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户口簿及其复印件报送乡镇一站式窗口，乡镇一站式窗口开展联合审查，把好农户建房资格准入关口。宋振宇：
4: 乡镇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后，同步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未取得一书一证，不得开工建设。原地拆旧建新不超过原批准用地范围的，可不用重新办理宅基地审批，但必须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3: 日常短途出行，共享电单车凭借便捷灵活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首选。近期，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单车运营企业创新推出共享电单车开锁安全语音提示功能，让交通安全提醒伴随每一次骑行。
5: 骑行共享单车，请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遵守交通规则，请安出行。
3: 最近不少市民在扫码解锁美团共享电单车时，都会听到一段清晰的交通安全提示语音，温馨的播报声声入耳，时刻提醒骑行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5: 头盔开锁成功，请佩戴头盔，开启安全之旅。
3: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补充，共享电单车极大便利了市民短途出行，但骑行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占用机动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带来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从源头规范骑行行为，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和市城市管理局共同对接推动下，我市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面上线专属交通安全开锁语音提示系统。美团单车亳州城区运营总监朱洋洋：
6: 近期我们美团单车积极配合城管交警开展城区文明骑行规范停放转向整治工作，目前辖区4000辆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部上线智能安全语音提示，实时提醒市民配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停放。
3: 通过开展对骑行人的交通安全提示，提醒骑友们在骑行过程中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佩戴好安全头盔，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切实做到安全出行。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民警周毅：
7: 共享单车便捷了我们的短途出行，但大家扫码开锁后不要着急上路行驶，要先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骑行时自觉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载人，不玩手机。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共享电单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3: 除了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我市城管部门持续强化共享单车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从停车规划、日常管控、宣传引导多方面发力，全面规范城区共享单车运营秩序。亳州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孟金峰：
8: 针对共享单车管理，我们主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规划停放泊位，合理划定停车区域，方便群众停放；二是强化日常巡查管控，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处置堆积乱停单车；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倡导市民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责任，不断提升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水平。
2: 不孕不育是不少高龄夫妻的困扰，为帮助本地及周边家庭圆生育梦想，市人民医院持续提高辅助生殖医疗技术。近日，市人民医院传来暖心喜讯，院内首例试管婴儿宝宝成功诞生，目前母婴各项指标良好，已平安顺利回家。这也标志着我市辅助生殖诊疗技术实现历史性新跨越。此次顺利诞生的试管婴儿宝宝，父母均为高龄备孕人群。针对高龄备孕、受孕难度大的难题，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医疗团队结合夫妻二人的身体情况、生育状况，量身定制了专属试管长方案。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杜宁宁：
9: 亳州市人民医院首例试管婴儿宝宝顺利诞生，并且平安回家了。这对夫妻呢是比较高龄的，都大于35岁以上了，然后呢就是没有避孕1年多了，没怀孕，所以说我们团队呢给他进了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试管的长方案。那么一宿一移呢，他就成功了，这个宝宝呢在整个的一个产检过程中呢也都非常顺利。
2: 首例试管婴儿的平安诞生，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生育期盼，更是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成熟发展的有力印证。这一突破性成果彻底填补了医院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目前，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诊疗服务已稳定开展，帮助众多不孕不育家庭迎来生育希望。杜宁宁：
9: 首例的这个试管宝宝的诞生。

0: 生产也是标志着我们博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现在呢，我们已经呢，就是近周期的夫妻呢，大概有60对，成功的移植的呢，已经有了40对夫妻左右。那么呢，已经顺利怀孕的已经有20多对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技术的力量呢，还是非常的可靠的。而且呢，我们还和省内外的专家呢，都有过共同的交流学习。所以说，可以让亳州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来自我市的楚亮光荣上榜。2026年8月21号16时30分，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一名2岁女童不慎反锁屋内，悬挂在6米高檐边，险情一触即发。途经此处的楚亮发现危急情况，快速跑到预判落点，张开双臂准备接护。女童从高空坠落瞬间，楚亮伸手稳稳接住孩子，经身体缓冲，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巨大撞击令楚亮身受冲击，施救后瘫坐在地。同年8月，楚亮救人行为被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本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表彰79名勇士，楚亮的事迹关注度较高，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报道。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的下半集。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5: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6: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7: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治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趟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6: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8: 张朝寿啊，张朝廉，他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给卖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塞起了，缝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6: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7天7夜把中央红军3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9: 法宝，渡船过江，你登上北岸，你登上北岸。法宝，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好。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瓷船喽。
6: 7天7夜，几条木船，3万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 红军消失在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天七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拍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1: 胜安如尘，雕虎离水洗金山。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以海盟誓，情深意长》，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

0: 听药都新闻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3: 蒙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主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通过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
2: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迎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不误农时。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
3: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汪继红赴利辛县深入郭利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利辛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汪继红还来到林雍城华佗百草园景区，调研亳州野生动物园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2: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联合广东上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要求强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以精准、高效、多元的金融赋能模式，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升级。在谯城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药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正在了解农场的中药材种植情况。2025年，兴梦家庭农场种植了500亩白芍。白芍是多年生中药材，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传统短期贷款产品难以满足农场的长期资金需求。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飞：
4: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3: 在深入了解兴梦农场的具体融资需求后，药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助农场申请了150万元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精准匹配。徐飞：
4: 我们需要支付地租，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需要发工人工资，正好银行这样一个产品给我们实际的需求进行高度匹配了，非常满足我们这个药农的真实的诉求。
3: 药都农商银行石河支行行长助理孙亚飞：
5: 药农贷款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他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3: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在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提取车间，一套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智慧大脑，指挥设备自动完成从投料到出料的全过程。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一度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通过流程数字化改造，如今企业日处理中药材100多吨，产能提升1倍，生产成本降低于30%。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永霞：
6: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3: 农业银行谯城支行副行长卢瑞：
7: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 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3: 立足地方特色产业，精准开出金融良方，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令志：
8: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3: 信贷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2: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常杰报道，蒙城县立足本土历史民俗、特色美食、体育竞技资源，以活动引流、场景打造、商文旅深度融合、联动优惠赋能为抓手，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体育赛事、商圈市集、企业联动优惠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9: 欢迎大家来龟毛湖游玩，热闹的很，好吃又好玩。
2: 民俗演绎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休闲体验区人头攒动。亳州市蒙城县鲲鹏湖公园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市集，将烟火气与文化味巧妙融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成为皖北小城假日消费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蒙城县市民刘子涵：
10: 咱们蒙城鲲鹏湖特别热闹，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节目看，环境也好，假期氛围感满满，带着家人过来也特别的开心。
2: 外地游客陈慧敏：
11: 来这里进行打卡，没想到我们这里景色这么好看，湖景也很好，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然后还看到了非常多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节目。
2: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占地500多亩，市集业态丰富多元，入夜后光影摇曳，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文旅场景实现破圈传播，现场直播峰值在线超1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文旅场景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市场，带旺了市集商户经营。蒙城县黄牛三件套摊主陈维：
12: 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生意非常不错，这边环境好，活动多，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周边游客过来打卡，我们也借着假期的热度增加了不少收入。
2: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负责人武世豪：
13: 我们持续优化活动内容，完善现场服务，兼顾传统文化传播和潮流休闲体验，全时段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游玩选择。
2: 除此之外，蒙城县双锁山景区推出千灯会、刘金定实景马站、 NPC 互动体验，深挖历史故事与红色文化，不断拓展二次消费空间，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庄子祠、逍遥入梦、奇遇蒙城沉浸式古风游园季精彩上演，实景演出、古风市集吸引游客打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8000人次。森林公园内六周旗擂台赛、华武杯、武林争霸赛轮番开赛，非遗竞技牵手假日旅游，体育加文旅融合亮点十足，吸引万余名群众到场观赛。 与此同时，亳州市蒙城县打造商圈加演艺加赛事加市集消费场景，推出无人机秀、国风盛典、甲胄巡游、拳击赛、儿童剧等多元活动，搭配美晨打卡，商户联动，假期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把客流转化为实际消费，拉动城市夜间及假日消费市场。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毅。
14: 我们也联系了15家文旅、酒店、景区企业，推出了票根联动优惠活动，折扣呢覆盖了门票、住宿、餐饮等优惠权益，打通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环节，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带动全域综合消费升温。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值秋收秋种关键节点，乔城区秋收工作稳步推进，临近尾声。为抢抓农时，保障秋冬粮食生产稳定，区农技部门提醒，要结合当前秋收进度和气候特点，科学有序开展整地、施肥、播种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压茬推进。近期乔城区持续晴好天气，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为秋收收割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区玉米、大豆收割工作高效推进，秋收整体进度稳步提速，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乔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5: 米现在已经收了这个90%，预计2-3天这个玉米可以收割完成。大豆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也是50%，也是这个三五天也可能完成大豆的这个收割任务。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整地。
3: 冬小麦高产稳产，整地质量和科学施肥是核心关键。为进一步提升今年秋种质量，从源头夯实小麦生长基础，区农技部门结合乔城土壤特性和高产种植标准，细化明确了施肥配比、田间整地等标准化技术规范，通过精准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耕种，全面提升秋种规范化水平。李运超：
15: 如果这个产量要达到这个500公斤，你这个施肥要达到这个50公斤，就是说这个氮磷钾，特别是要这个磷肥、钾肥都要达到10个以上，氮肥要达到25。这个整地的时候，要精细整地，整过以后要能把或者说进行这个镇压更好了。
3: 李运超说，结合近2年暖冬频发、冬季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要科学调整秋种技术方案，精准筛选出最佳播种窗口期，同时明确适配的播种用量，针对性规避异常气候对小麦出苗、越冬造成的不利影响，适期适商科学播种，保障小麦安全越冬、健壮生长。李运超：
15: 最好的时间是选在10月20号到10月31号这一段时间是试播期，地整好的话，赏性又充足的话，每亩25到30斤。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为202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2027年1月1日至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
3: 乔城区开展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为9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男性、18至26周岁女性。9至14周岁适龄女孩按照0、6月两剂次免疫程序执行，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接种第一剂次， 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两剂次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2656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1348元。18至26周岁适龄女性和18至26周岁男性，按照0、2、6月3剂次免疫程序，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全程三剂次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3984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2676元。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3: 蒙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2: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之间又回到眼里。

0: 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这两天呢，张学良将军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蒋介石不抵抗，全国人民一片抗日之声。现在好多人对张学良不满，不抵抗将军。这张学良几次哭见蒋介石，可蒋介石呢，反而把张学良给骂了一顿：“你不懂事儿，你啊，啊，小日本算什么？”这共匪是必剿不可，你就是拿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要剿共。完了，张学良心都凉了半截了，和杨虎城合计怎么办呢？杨虎城看看张学良啊，学良啊，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实在万不得已，我想兵谏。就这一句话，杨虎城吃了一惊啊。蒋介石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国民政府的头脑头子，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哎呦，那后果不知道你想没想啊。张学良一拍桌子，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没别的办法了。好，韩青，那我听你的。这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张学良豁出去了，我再劝你一次。他一想，也别莽撞行事啊，我哭谏不行，在兵谏之前我再跟你说一次。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却发生了一件事儿。
7: 129运动1周年到了， 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静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6: 这学生来请愿，这特务噔噔噔跑去报告了蒋介石。这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火冒三丈啊！嘿，老百姓闹抗日，张学良跟我俩喊抗日，现在这学生又来请愿抗什么日？怎么的？要到临潼来请愿？他摸起电话，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给张学良接到电话吓一跳，怎么着？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派兵镇压。汉卿，对于那些青年，对于这些你什么请愿为招牌的这些闹事学生，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你立刻执行，如果他们胆敢把事情闹大了，给我开枪。蒋介石把电话撂下了，张学良在那边听完这电话都有点懵啊！怎么的？向学生开枪？这蒋介石现在疯了怎么的？啊？谁一提抗日，他就举起屠刀。那么单说蒋介石那边呢？他围地绕了一圈。这张学良接到我这个电话之后，能不能去把这学生给我压住啊？啊？他能不能把这学生镇压下去啊？他有点不放心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现在也喊抗日。我那套养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那儿好像似乎不好使了，他把这蒋孝先呐和汤镇亚找来了，你们俩过来。总司令，立刻派宪兵，啊，把这学生给我堵住。估计他们现在走到了十里铺一带，不能让这些学生们过来。是，好家伙，带了宪兵去的，堵截这些学生。

0: 可当这个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的时候，这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到了，一看学生来了，啪啪啪两边架起机枪，真枪实弹，站住，不用，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停止前进。好家伙，这些人呢瞪眼珠寒，再往前走一步就开枪。嘿，怎么喊这学生就是不站起来，坚决抗日，坚决抗日，我们要求蒋介石抗日。哗哗哗哗哗，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个宪兵队长可急了，好，你不站下吗？机枪准备，我喊三就给我开枪，住手。哎，有人大喊一声，这些人惊回首一看，谁呀？有辆车，华沙牌的，停在路旁了。张学良来了。张学良看了一眼这宪兵队的队长，心里这个嘛呀，把这手都举起来了，想给这小子一大耳光子。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啊，怎的开枪杀学生，你还有人性了吗你呀？张学良那眼珠都冒着火。这宪兵队长一看，副司令，副司令，我呀，我是哄他们玩的。有那么哄玩的吗？子弹都在膛上压着呢。下去，我下去下去。这张学良怎么的是副司令啊？这宪兵队长是个什么呢？他一着急我崩了你。张学良的出现，学生们站住了。张学良一看这人也太多，黑压压一片，学生们也认出来张学良了，大伙全停住。这时张学良一看路旁有块石头，站到石头上，各位同胞，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眼泪都下来了，各位同学们，我是张学良，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十分十分钦佩的，我十分钦佩你们这种爱国热情。只是今天呢，这张学良想跟学生说点什么，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喊抗日，蒋总裁不干啊，喊什么养外必先安内，先绞杀共产党然后去抗日，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种热情值得赞扬。张学良一琢磨，我先把你们劝回去，为什么呢？真要往前走一步那边开枪怎么办呢？学生受到伤害啊。今天呢时间已经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参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你们不是有请愿书吗？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我去陈述啊，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些。这时有个学生挺身而出，张将军，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最高的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呢方才能相信。张将军呐，我们就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把大好的河山扔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同胞，杀共产党，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呐。张学良挥挥手，你们救国的要求啊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 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鲜血牺牲，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候啊，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个学生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东北沦陷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也跑到观里来了。这学生拉住了张学良的手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豁出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哗，这里好多东北的学生，学生说完了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啊，张学良受不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成一片。好家伙，10000多人呐、啊！这时候啊，张学良擦擦眼角上的泪水，用目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一咬牙：“同胞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他这句话可豁出去了。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绝不欺骗大家。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预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吧。这个请愿小组啊，这代表团这些人一看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大伙一商量，还是整队回城。好，张将军，我们信任你。游行的队伍回去了，可张学良的心呢，受了强烈的刺激。这西北风是越刮越猛，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他一想，说啥我要把见到这些情况向蒋介石说一下，我要把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一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赶这张学良乐乐呵呵来了，卫兵往里一报告，蒋介石刚吃完饭，正在剔牙呢，也脑袋疼犯愁啊，但心里还暗自高兴，脑袋疼是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自己有点压不下去，高兴是马上要绞杀这共产党，他们一去，我心安矣啊。报告，谁啊？张学良将军求见。哦，蒋介石瞪瞪眼睛，知道来了没别的事儿，肯定又是主张抗日，可是不见吧又不对劲儿，让他进来吧。这张学良啊进来了。哎呀，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啊，就把所见到所听到的对蒋介石是一个字不差的说了一遍，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说的自己都落泪了。哎呀，等说完了，张学良看着蒋介石，他就等着蒋介石说这么一句话：“汉卿，咱们抗日。”可等了半天，蒋介石站起来了：“汉卿啊，你让共产党把你赤化了啊，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我让你去把学生轰回去，我让你来跟我说这些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先剿灭。”蒋介石这几句话呀，张学良这心呢，唰凉了半截，没法沟通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学良连话都没说，拿起帽子戴上，转身出去。看起来呀、啊，只能实现兵谏的计划。张学良由蒋介石那回来，连夜见杨虎城。这个张学良就把跟蒋介石谈这番话，以及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事儿，跟这杨虎城说了一遍。 杨虎城点点头，汉卿现在看来只能采取你那个方法，兵谏。我汉卿，这事关重大呀，可千万要加小心呐、啊。事情要绝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要用亲信来做这件事，放心吧。张学良，把唐君尧找来了。这唐君尧啊，乃是105师的，那是张学良的嫡系。这唐君尧不知道张学良半夜找他干什么。副司令，您找我。君尧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说，你坐下。哎，你有什么愿望不？唐君尧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愿望，少帅，我的愿望就是回东北老家呀，我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东北，可是因为咱们那委员长一声令下不抵抗，现在跑到关内，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呢、啊，这不是咱们的土地呀、啊，咱们是那片黑土地的人呢、啊。君尧啊，张学良拍拍唐君尧的肩头，你坐下。想回家，想回家呀，太想回家了。好，现在有一个办法能使咱们东北军回到东北，能使蒋介石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让咱们河山完整。您说吧，什么办法？兵谏。唐君尧啊，没反应过来。少帅，什么叫兵谏？就是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啊！唐君尧听完这句话，足足能有一分钟没言语，脑袋一片真空啊！那蒋介石多大威望啊！啊！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首脑，抓蒋介石。少帅，您的意思是，只有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让他对民众承诺许愿，他要抗日，咱们才能回到东北跟亲人团聚。好，唐君尧明白了，站起来直喘粗气呀、啊。这个唐君尧啊，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立刻把孙明九找来了。孙明九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呢，找我什么事儿？师长，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水无色无臭，透明，而一滴墨水就可以改变它的本色。

0: 水以清为贵，人以廉为尊。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张学良要兵谏，抓蒋介石，逼蒋抗日，把这个任务啊就落实下去了，交给了唐君尧啊。这唐君尧就找来了警卫营的营长孙明九，跟孙明九一说，把孙明九吓一跳。可后来唐君尧告诉孙明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剿共已成魔怔了，这精神不算太好，咱们得给他治病。好，孙明九点点头。这抓蒋介石兵谏，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啊，经过周密仔细的安排，在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105师的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这个卫队营开的车赶到了华清池的门外，有2支部队准备啊开车冲进院子里边，直接咱们就闯进去就完了。可你要知道啊，那蒋介石的行辕森严壁垒啊，蒋介石那卫队那武器装备那全是一流的。这个门口的卫兵一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站住！干什么的？嘿，张学良这部队啊，他们也不吱声，直接车就开过来。赶到了门口，气得咔嚓往下这么一跳，枪拿过来，不动，不动，不动！大喊一声，不许动。可是门口的卫兵还是开枪呢，啪！这个枪声划破夜空。他这儿一开枪，东北军这帮人也开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顷刻之间枪声大作，梆的一下就由打外边冲进来，是冲开了大门，涌进了外院。这个蒋介石的警卫营啊，还有身边这些宪兵啊，万没想到有人敢攻击蒋介石的行辕。那平日里那蒋介石走到哪儿的威风，前呼后拥啊，这大保镖、二保镖、小保镖，经到哪儿的保镖、警卫营、宪兵队，走到哪儿，人还没到呢，探子先去了，得看一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分子啊、危险地带啊。好家伙，你想他住这地方，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由于事发突然，使蒋介石这卫队的这些人呢措手不及，呼啦朝东北军的将士拥到了院外。孙明九命令王歇义带一部分人去包围武王庙，解决中央宪兵的武装。这个武王庙 住的这么一伙人是中央宪兵啊。那么孙明九呢，自己带领一部分人是冲进了二道门呢，是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早已经侦查好了，蒋介石睡觉那地方是五间厅。可由于一打前院后院听的枪声，一开始啊没在意，有的那蒋介石那卫兵还以为谁把枪弄走火了，啊，砰响这么一下，可紧接着枪声大作，砰砰砰砰砰砰，你看，这走火也不能这么走啊，这走火还连发走火啊，这走起还没完了，整个蒋介石的亲信卫队全都起来了，被枪声惊起了，哗！这儿一起来，这院中可大乱套了。魏飞池那儿有一溜房间，蒋介石的卫队呢有手提机关枪啊，就架到窗上往外拼命的扫射，封锁住了飞虹桥。要想到那五间厅，必须得过这飞虹桥。由于这个枪声太密集，子弹啪啪打到那石子上，直蹦出火花来。孙明九一看坏了，过不去飞虹桥，就到不了五间厅，就抓不住蒋介石，怎么办？弟兄们，在营长，你给我顶住啊，用枪顶住他，我带领一伙人顺着这个鱼池的边上有个假山小道，我在那儿摸进去，我在后边抄过去，前边吸引，那么这边孙明九呢带领几个人就由打鱼池的边上假山那小道过去了，向东摸索前进。由于这个蒋介石的卫队万没想到边上还有人迂回包抄过来，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边上，结果孙明九是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啪，就这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这就蒋介石的卧室。来的时候啊，这唐君尧就画了一张图告诉孙明九，哪儿是他的警卫班，哪儿是警卫营，哪儿是宪兵，这儿有一道走廊，这叫飞虹桥，那么五间厅这儿左侧这个屋就是蒋介石的卧室，你如果能到达这个屋就能把蒋介石抓住，但有一点，不要伤着他。所以说孙明九把这些地理这些情况都记在脑袋里了，直接就摸到蒋介石这卧室里了，砰这么一脚，赶孙明九往屋里一闯，他吃了一惊。孙明九冒着危险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他提着盒子炮，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孙明九吓一跳，怎么的？屋里头啊，蒋介石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了哟，哪儿去了？孙明九一看呢，衣架上啊挂着衣帽，蒋介石那套戎装在那上边挂着呢，还有便装在上面挂着呢，礼帽在上面挂着呢，军帽在上面挂着呢，那么桌子上呢还放了公文包，还有一沓子纸，一看都是一些机密文件，旁边呢还有副假牙，啊，哟，假牙。这床上那被窝，那被在边上扔着呢。孙明九把手往里头一探，还有余温，还热着呢，就说明这个人呐，刚走也就几秒的功夫。孙明九就明白了，外边枪声大作，蒋介石一听不好。是吧，被啪往上一扔，下了地跑了，衣服都没穿，假牙都扔到桌子上了。这时间外边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依然响得如同爆豆， 可由于东北军呢、来的人多，几家伙就把前边蒋介石的卫队给压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包抄呼啦抄抓住了。可抓住这些亲兵卫队一点用都没有，蒋介石这条鱼丢了，这还了得？如果蒋介石要跑了，这事情可就大了，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孙明九掐了匣枪，王协一，这王协一啊也是个卫队队长，营长，赶紧派人去找，必须把蒋介石给抓住，否则前功尽弃。这就开始去找蒋介石，可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啊，这孙明九这汗都下来了。这时院里头啊，已经全收拾干净，什么宪兵啊、卫队啊，啊，死的死，伤的伤啊，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蒋介石。这孙明九正在疑惑的时候，白凤祥和刘多全两个人来了，这都是孙明九的同事，那么就立即跟孙明九说，蒋介石踪迹不见，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飞了！我们来的这速度非常快，呼啦超就把他的院子包围了。现在他的卫兵、宪兵死的死，伤的伤，全都缴枪不杀了。可这人呢？不行，赶紧给张学良打电话。这孙明九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张学良已经占领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那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这等着呢，那也是把抓如常啊。那边派人去了抓蒋介石，这人一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没坐在凳子上，基本上是在地上一圈一圈来回绕，思前想后，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抓成功了，欢滋罢了；抓不成功，后患无穷，自己脑袋都得没了。不过张学良也琢磨呀，即便自己张学良一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不剿共足矣，还甭说我张学良一颗人头，我就十颗八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一致对外，我也值。不知道情况进行的怎样，他盯了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想摸，想往外打个电话，把手又撤回来，臀如电枕的那滋味非常难受。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张学良一把抓住电话，孙明九就告诉张学良，蒋介石踪迹不见。啊！张学良一听这句话，差点把电话扔了。孙明九，我命令你继续找，不管什么地方，一定把蒋介石找到，你再查查他的坐车。是。电话撂了。张学良一听，怎么了？蒋介石没了？莫非说今天晚上蒋介石没在华清池住？那么单说这边孙明九到车库一看，汽车是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坐车也在，可就是不见蒋介石。这孙明九直挠脑瓜门子，这蒋介石哪儿去了？啊，跑得这么快呀、啊？嘿，边上有一兵就说了：“营长啊，能不能这蒋介石跳鱼池自杀了？啊，是不是他死了？”有这可能。枪声一响，他不知道怎么事儿，胆小如鼠，扑通跳进池子里头喂鱼了。捞，不能不能不能，根本不可能。蒋介石惜命，胆小怕死，他不可能跳鱼塘自杀。那哪儿去了呢？那么大家呀都在紧锁眉峰的思索。后边上了一小兵，手里头拎一只拖鞋。营长，我们在后墙根这儿发现一只拖鞋，把这拖鞋递到了 孙明九面前。孙明九一看这只拖鞋，孙明九明白了，现在看来啊，枪声一响，蒋介石肯定是爬过围墙，后边是骊山呢，可能他跑到骊山去了，给我搜山。啪，这时啊，整个这一团人马呀，除了几个看住这俘虏的，剩下都跑到骊山搜山去了。这边孙明九又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可能蒋介石跑到了骊山。那么张学良在电话里命令孙明九，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这山上把蒋介石抓获。这孙明九等人前往骊山，摇打这五间厅后墙，哎，一看这儿还有个后门，开开门出来，后边就是骊山呐，这就开始搜山，黑灯瞎火的，哎呦，也真不容易，找几个灯笼。那么你敢往山上摸？正巧啊，半山腰有块石头，石头后边那儿蹲一个，在那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孙明九以为他是蒋介石呢，道德切近。仔细一看，不是，谁呢？乃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也是蒋介石的侄儿，叫蒋孝珍。这孙明九一看蒋孝珍，哎呦，找到他侄子了，那就离蒋介石不远了。说，蒋介石在哪儿？这蒋孝珍呢？一拨脑袋，我不知道。他仔细一看，一看是东北军的。这蒋孝珍琢磨，咱们都一伙的，你们怎么事儿啊？啊，你们叛变？我不怕死。你真的不怕死吗？我不怕。你咔，鸡头一张，我怕死。上边的，他又拿手往上这么一指。哦，跑不多远，这时孙明九已经断定了。你想啊，蒋介石有只拖鞋都掉了，那就说明他一脚穿鞋，一只脚没穿鞋。他这速度肯定非常慢，断定蒋介石是就在山上。往上扫，哗，火速上山搜查呀。这人多力量大，你别忘了。往前正搜的时候，突然有当兵的一怼这孙明九：“营长，营长，怎么的？你看前边，前边有情况。”这时候天头已然要亮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由打进青花池一直到搜骊山，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的了，视线很好了。这孙明九顺着这个当兵所指的这个方向往前一看，前边有块大石头，石头那儿露出个衣角来，这个衣角啊，嘿，也该着他倒霉，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这个衣角露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事儿，就被那当兵的看见了。实际啊，吹那衣角是个睡袍，那是个人，包围过去。那么一到这石头的切近，一看这石头上有三个大字，卧鳖石，嘿，叫卧鳖石。什么人？孙明九大喊一声，后边那人没吱声，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打死你。还不吱声，孙明九说了一句，你不出来，因为孙明九也不敢过去，万一那人手里有武器呢。所以孙明九说了这么一句话，拿颗手榴弹扔过去。这句话非常见效啊，他这一句话刚说完，就由打这卧鳖石后边站出一人。孙明九一看是大吃一惊。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2: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6: 彭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6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四，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

0: 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通过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
1: 上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征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营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不误农时。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
0: 上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汪继红赴利辛县深入郭利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利辛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汪继红还来到林雍城华佗百草园景区，调研亳州野生动物园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1: 上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征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旅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演片有限公司联合广东尚品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以精准、高效、多元的金融赋能模式，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升级。在谯征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药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正在了解农场的中药材种植情况。2025年，兴梦家庭农场种植了500亩白芍。白芍是多年生中药材，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传统短期贷款产品难以满足农场的长期资金需求。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飞：
3: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0: 在深入了解兴梦农场的具体融资需求后，药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助农场申请了150万元金农企业贷， 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精准匹配。徐飞，
3: 我们需要支付地主，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需要发工人工资，正好银行这样一个产品给我们实际的需求进行高度匹配了，非常满足我们这个药农的真实的诉求。
0: 药都农商银行石河支行行长助理孙亚飞，
4: 药农贷款和我们确实解除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他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0: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在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提取车间，一套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智慧大脑，指挥设备自动完成从投料到出料的全过程。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一度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通过流程数字化改造，如今企业日处理中药材100多吨，产能提升1倍，生产成本降低于30%。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永霞，
5: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0: 农业银行桥城支行副行长卢瑞，
6: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0: 立足地方特色产业，精准开出金融良方，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令志，
7: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00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0: 信贷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1: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常杰报道，蒙城县立足本土历史民俗、特色美食、体育竞技资源，以活动引流、场景打造、商文旅深度融合、联动优惠赋能为抓手，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体育赛事、商圈市集、企业联动优惠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8: 欢迎大家来归蒙湖游玩，
9: 热闹的很，好吃又好玩。
1: 民俗演绎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休闲体验区人头。

0: 攒动，亳州市蒙城县鲲鹏湖公园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市集，将烟火气与文化味巧妙融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成为皖北小城假日消费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蒙城县市民刘子涵：
1: 咱们蒙城鲲鹏湖特别热闹，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节目看，环境也好，假期氛围感满满，带着家人过来也特别的开心。
0: 外地游客陈慧敏：
2: 来这里进行打卡，没想到我们这里景色这么好看，湖景也很好，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然后还看到了非常多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节目。
0: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占地500多亩，市集业态丰富多元，入夜后光影摇曳，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文旅场景实现破圈传播，现场直播峰值在线超1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文旅场景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市场，带旺了市集商户经营。蒙城县黄牛三件套摊主陈维：
3: 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生意非常不错，这边环境好，活动多，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周边游客过来打卡，我们也借着假期的热度增加了不少收入。
0: 蒙城县鲲鹏湖公园负责人武世豪：
4: 我们持续优化活动内容，完善现场服务，兼顾传统文化传播和潮流休闲体验，全时段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游玩选择。
0: 除此之外，蒙城县双锁山景区推出千灯会、流金锭实景马站、NPC 互动体验，深挖历史故事与红色文化，不断拓展二次消费空间，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庄子祠、逍遥入梦、奇遇蒙城沉浸式古风游园记精彩上演，实景演出、古风市集吸引游客打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8000人次。森林公园内六周旗擂台赛、华武杯、武林争霸赛轮番开赛，非遗竞技牵手假日旅游，体育加文旅融合亮点十足，吸引万余名群众到场观赛。与此同时，亳州市蒙城县打造商圈加演艺加赛事加市集消费场景，推出无人机秀、国风盛典、甲胄巡游、拳击赛、儿童剧等多元活动，搭配美晨打卡、商户联动，假期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把客流转化为实际消费，拉动城市夜间及假日消费市场。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毅：
5: 我们也联系了15家文旅、酒店、景区企业，推出了票根联动优惠活动，折扣呢覆盖了门票、住宿、餐饮等优惠权益，打通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环节，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带动全域综合消费升温。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值秋收秋种关键节点，桥城区秋收工作稳步推进，临近尾声。为抢抓农时，保障秋冬粮食生产稳定，区农技部门提醒，要结合当前秋收进度和气候特点，科学有序开展整地、施肥、播种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压茬推进。近期桥城区持续晴好天气，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为秋收收割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区玉米、大豆收割工作高效推进，秋收整体进度稳步提速，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7: 玉米现在已经收了这个90%，预计2-3天这个玉米可以收割完成。大豆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也是50%，也是这个三五天也可能完成大豆的这个收割任务。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整地。
6: 冬小麦高产稳产，整地质量和科学施肥是核心关键，为进一步提升今年秋种质量，从源头夯实小麦生长基础，区农技部门结合桥城土壤特性和高产种植标准，细化明确了施肥配比、田间整地等标准化技术规范，通过精准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耕种，全面提升秋种规范化水平。李运超：
7: 如果这个产量要达到这个500公斤，你这个施肥要达到这个50公斤，就是说这个氮磷钾，特别是要这个磷肥、钾肥都要达到10个以上，氮肥要达到25。这个整地的时候，要精细整地，整过以后要 能把爸爸或者说进行这个镇压更好了。
6: 李运超说，结合近两年暖冬频发、冬季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要科学调整秋种技术方案，精准筛选出最佳播种窗口期，同时明确适配的播种用量，针对性规避异常气候对小麦出苗、越冬造成的不利影响，适期适商科学播种，保障小麦安全越冬、健壮生长。李运超，
7: 最好的时间是三年的10月20号到10月31号这一段时间是试播期，地正好的话，赏性又充足的话，每亩25到30斤。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为202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2027年1月1日至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
6: 谯城区开展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为9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男性、18至26周岁女性。9至14周岁适龄女孩按照0、6月两剂次免疫程序执行，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两剂次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2656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1348元。18至26周岁适龄女性和18至26周岁男性按照0、2、6月三剂次免疫程序，在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进口九价 HPV 疫苗全程三剂次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3984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2676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我市立足中医药产业特色禀赋，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策协同，破解中医药全产业链融资的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增效。
6: 蒙城县多点布局美食展销、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等六大板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客流消费双向向好。
0: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老子篇第二期藏世之史。
3: 我年少时便试读上古传下的典册，周灵王在位之时，王室下诏求赎安旧史的士人补守藏史缺额，我经人举荐入洛邑，任职州守藏事，从此在那王城的藏事一待便是数十载。守藏事者，周氏藏典之所也，古圣王之训，夏商兴亡之策，礼乐制度之文，皆处于此。我每日展卷研读，晨起至日暮，未尝稍懈。初到任时，守藏事经几代战乱，散佚过半，余下的诰令与商周的典册混杂，诸侯进贡的盟书落满后尘。我带着两名小吏，花了整整3年时间，把数千册典籍按世代排序编目造册，连残缺的散简均一一拼合归位。周大夫常来问礼问史，我皆据典以对，未尝妄言。后来孔子视周问礼时，我与他谈论礼乐本源，劝诫他不必固守旧礼。守藏事的岁月让我遍览古今，看透兴衰大道，见过周氏由盛转衰，诸侯僭越，礼乐崩坏，心中常怀忧惧。我不过一介掌书之吏，所谓者不过守先王之道，传古今之训。后世或魏武因守藏而通大道，实则大道本在天地，吾不过借典籍以观奇迹耳。名号虚浮，唯有守藏事柱下之影，与检测墨香，长留吾心。奈何周氏日渐衰微，朝堂纷争四起，我一度遭逢去职，免归乡里。待到风波稍平，王氏再召我重回守藏事。后来王子朝与晋王争位，兵败后奉周氏典籍奔楚，守藏事的大半检测也随之难去了。我见周氏衰微已甚，无心再居朝堂，遂决意西行。临行前，我将所存典籍整理编次，托付于后学。然这段掌书读史的经历，正是我体悟大道、写下5000言的根基。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抟由吕恒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 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
4: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0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

0: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

成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因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
1: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一因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请听报道。
2: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洛岗公园的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采访。这里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乐园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同款小黄鸭气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到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游客何军强
3: 来这里游玩散

0: 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1: 合肥滨湖科学城城市空间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浩。
2: 劳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也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游客陈玉飞：
3: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1: 黄山市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李露颖：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邵海卫：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保障小城联动全域共行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6: 安徽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供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精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
9: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8: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 2.3 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内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张毅：
9: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十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三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8: 推动农产品华丽变身只是农产品增值布局的第一步，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五，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加速加工新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式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安徽毕福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伟：
10: 中路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试，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8: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毕福牛食品入驻中式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安徽中科中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沈刚：
11: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8: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五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6: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请听报道。
12: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黄子林：
13: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14: 是用来使地的。
13: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12: 马鞍山市当涂县某船艇企业负责人徐白玉：
14: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12: 黄子林：
13: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12: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合肥市肥西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陈千云：
15: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12: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雾、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芜湖市湾仔区某商城经营户彭先生：
16: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浪费，对范围户外范围一点，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12: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池州市贵石区消防救援局清溪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唐正：
17: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12: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7: 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近日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成功举行。安徽台报道。
18: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舞台以金黄色稻田为天然背景，台上一首首悠扬质朴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客及村民前来观看体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歌手张志：
19: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18: 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 黄池村村民徐伟霞。
20: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18: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胡强军。
21: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啊，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问题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6: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22: 在贵池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池州市民洪发根：
23: 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便利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要方便多了。
22: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政协为依托，池州市贵池区政协已在主城区设立了7个委员工作室，逐步实现主城区全覆盖。池州市贵池区安平委员工作室召集人潘安平：
24: 我们工作室的核心就是服务基层治理，我们配合党委政府积极这个深入社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
22: 同时以界别为依托，池州市政协还发挥经济企业、科学技术界别委员优势，成立了一起法律等多个界别委员工作室，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助企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池州市政协常委、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有林：
25: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22: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37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池州市政协秘书长王春生：
26: 牢牢把握表明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做事纲领典体，并且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协商式监督，建好基层协商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8: 美丽中国行。
7: 滁州明光是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18: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明光市黄寨草场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汪诗杰：
27: 防范草场活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里违规养殖和电鱼。
18: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
0: 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游客罗小芳：
1: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0: 安徽雨图集团进港营地运营经理黄正闯：
2: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0: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安徽银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封磊：
3: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万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0: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业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王宪昌：
4: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良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6: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前3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安徽台报道。
12: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安徽港口集团芜湖有限公司滚装运输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杜立：
5: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12: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纯伟：
9: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12: 前3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8: 榜样，
7: 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成长。安徽台报道。
10: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区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蚌埠第二中学学生李义恒：
28: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10: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蚌埠第二中学学生周子涵：
29: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考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10: 学生家长王磊鑫：
11: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10: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六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五名骨干班主任。蚌埠第二中学教师韩传慧：
13: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10: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蚌埠第二中学教师看云：
14: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7: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三人上榜。
6: 一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 17.9%， 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 67.2%。
7: 10月10号，智冰江淮巨深未来中国科大巨深智能产学研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会上，安徽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
15: 听众朋友，
16: 农民朋友，
1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9: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0: 牢记嘱托开新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19: 这几年桥城区卯足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到现在已经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六次拿到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的称号。借着和美乡村中心村打造，不少村子面貌大变样，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走进华佗镇大吴村，一眼就能看到村里道路平整开阔，各家院落收拾得干净利索，房前屋后打理得整整齐齐，村子面貌焕然一新。说起人居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王媛媛感受最深。村民王媛媛：
21: 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19: 村庄环境越变越好，休闲配套也跟着建起来，村民们有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大吴村一步一个脚印搞和美乡村建设，先后完成坑塘治理、五园打造、破损路面修补这些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村里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人居环境再提升一个档次。大吴行政村党委书记刘奎：
23: 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这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19: 大吴村的美丽蜕变就是桥城区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例子。这几年桥城区落实省市区委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安排，坚持先做好规划，一村一策。目前全区已建成一个精品示范村、110个省级中心村，打造出一批有桥城本地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大伙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桥城区和美乡村业务负责人蒋伟峰：
30: 2026年，我们重点聚焦8个精品示范村和28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目前总体进度已达60%。我们建立了专项调度机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注重发动群众投工投劳， 神化群众参与机制，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9: 下一步，桥城区会对照省级验收标准，抓紧做好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的收尾冲刺工作，一边抓好在建项目施工，一边对已经建好的项目提质管护，发挥精品示范村的带动作用，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蒋伟峰，
30: 不加快推进2026年省级中心村项目建设，做到压差推进，无缝衔接。此外，我们将持续推动河北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充分发挥精品示范村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河北乡村建设助力强收乡村全面振兴。
0: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0: 健康小贴士：
17: 不少孩子会用手机、平板、学习机上网课、学英语，还有一些家长为了哄孩子，让孩子用手机看动画片，这就难免会增加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那么，怎么合理安排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咱们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亳州新华医院眼科主任朱盘刚：
1: 首先呢，要端正孩子坐姿啊，有保证呢，咱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坐姿。再个呢，就是距离，一般建议呢，至少控制在30厘米以外啊，30到40厘米。再一个呢，就是每次使用时间呢，小孩呢一般建议，哎，用上20分钟到30分钟，咱们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7: 除了坐姿、距离和时长，视光环境也是护眼的细节。不合适的光线会大幅加重孩子眼部负担，加速近视的发生。朱盘刚：
1: 良好的照明是预防近视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如果孩子经常的这个有网课或者去晚上要做作业，一般呢建议照度要比较高一点，一般建议至少得5000个卢卡斯以上啊。再一个呢，使用全光谱的灯光去给他做照明。
17: 另外，很多家长限制孩子看电子产品的方式比较强硬，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其实，想要从根本上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家长需要做好规则引导和兴趣替代。朱盘刚：
1: 做一些手工呀，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再一个呢，像周末呢，可以多带孩子呢出去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多户外呀、爬山呀、旅游呀、运动呀，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17: 所以，孩子无论是上网课学习，还是看动画娱乐，家长都要帮孩子做好用眼规划。科学用眼，劳逸结合，才能让孩子快乐成长，稳稳守护好清晰视力。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是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接着是二级调研员王庆杰，你好，王调研员。
12: 你好，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于飞、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航空热线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是直播吗？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空热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哪个地方都可以反映吗？亳州啊，三县一区的都可以反映啊，整个亳州辖区内的您遇到的问题啊，关于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反映。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问题啊，他说自己购买的是二手房，维修基金不是自动转给新业主吗？但是自己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是不是原业主没交？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他是购买的二手房，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我们有请张萌张科长。
11: 他这个二手房按照规定就是物业转向维修资金是随着房屋所有权的变化，是要转到这个二手房的新的这个业主手中。就是他没查到这个如果说在网上查不到，因为有这个二这个前期特别早期交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信息上这个录入啊，特别这个有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没录上去的情况，但是这个业主可以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拿着房产证。如果说真在网上查不到的话，可以到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去现场去查，进我们核老底子。也有可能存在这种，就是说维修基金没有，就因为他这个过户的信息可能是要滞后，也有可能没及时这个调整过来的情况，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原因是多方面的
11: 啊，对，我们建议就是说，真查不到的话，拿着本人身份证到我们这外一个现场来办，现场给他转过来。
0: 是到行政窗口去查询还是？
11: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也可以，到我们单位的就是五广场路东的，我们市住房中心，五楼财务室。我专门负责维修基金这

0: 块的，也可以来办理。
1: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要去现场查询的话，您可以到现场去啊，到时候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接线吗？
1: 哎，是您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家住的那个林家家园，
1: 嗯，
2: 我们小区这个红线的用地啊，被社区租赁出去并受益，这个是合规吗？他回复是说这个属于他社区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土地，他们有权处置。
1: 嗯，是您说的这个红线用地是
2: 小区红线？
1: 小区红线是物业租的还是？
2: 城郊社区。
1: 是被社区租出去了？
2: 对。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好，我们有请。
3: 嗯，我说一下，这个林家家园是就是不是我们这个桥城区的安贞花园小区，它的社区就在那个林家家园的那个东门来办公，西门来办啊，是西门吧？西门办公是吧？
2: 对。
3: 啊，你意思说他那就是院子外边的这个就是本身属于这小区的用地被这个社区占用了。
2: 租赁给一个家桥中区交投，
3: 一个空地租给他们了是吧？啊，
2: 对，
3: 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吧。因为这个林家家园它本身是一个安置花园小区，它的这个建设管理，各方面它都是由桥城区政府，包括这个它是委托给它的属地的金地建投公司来统一来管理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到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嗯，
2: 好的好的，
1: 行，好，这位先生啊，您保持电话畅通，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哈，他说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室什么时候交？有嘉宾知道吗？我们有请王清姐，王店员。
4: 中城时代天辰他这个项目呢，由于后续资金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呢，大致还有渗水呀，还有这个地面环氧地坪破损啊，这些问题，虽然已经完工了，业主也已经使用两三年了，但是呢，这个验收部门认为还需要这些问题的整改。我们也在督促中城公司想尽办法来筹备这个维修的，大致得五十万块钱。具体情况就这样。
1: 嗯，就是现在还在使用，但是没有具体交付。
4: 对，
1: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唐商铺怎么说？都拖十来年了。大唐商铺，啊，王店员。
4: 大唐项目呢，也是一个进入破产重整的这样一个项目，经过2018年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经过前面4年左右的时间呢，把2068户的住宅已经交付了。后期随着这个破产重整人的资金的紧张，这个项目呢，目前商铺基本上是属于停工状态。但是现在新的这个随着这个政纪管学习教育的这个工作要求吧，新冠不离旧账这个事儿，把大唐这个项目列到这个任务里边来了。
1: 嗯，
4: 为此呢，这个市中院和桥城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下一步他们的计划就是把一号楼建成竣工验收。目前一号楼的施工呢，基本上是完成98%以上了。一号楼可以这个拿出来大致3万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来融资，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开发商也就是破产重整人，他也承诺到2027年的年底，分批次从西往东，把下面的商铺全部建完交付。
1: 嗯，

0: 2027年年底，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栏目热线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你好，公租房调换能不能打电话咨询？您这样，今天呢是住房发展中心，您等到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可以咨询，或者说呢，您在8:20之后啊，8:20之后，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再进行转办。好，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有个问题啊，
0: 这位先生，您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和我们交流。
1: 我开着车了。
0: 因为这个您用免提的话，我们这边接收的信号不太好。
1: 现在可以吗？
0: 您说。
1: 就是我在东铁永定台买了一个车位。买车位呢，然后他那边说这个开那个转让租赁合同。购买合同，他就是你是合规不合规？
0: 您后面没听清，您说在中铁永景台，
1: 对，
0: 啊，
1: 买了一个地下车位
0: 啊，
1: 他这个车位是车位转让协议，
0: 车位转让协议，
1: 这和购买发票，他这个合规还是不合规？
0: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线上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啊，梅科长。
2: 啊，你好，这位这个听众，你的意思就是在中铁永定台小区，你买的是一个你是买的二手房，还是本来就在这个小区住，后来又通过别人的这个车库又买了一个别人的车库？
1: 不是，本身就在这里。
2: 啊，本身就在住，但是你一开始没有买车位，后来就是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车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不是二手。
2: 你买车位的时候是向谁买的？是直接向开发商买的，还是向？
1: 对，
2: 直接向开发商买的，对不对？
1: 对。
2: 啊，是这样的，这个你现在就想问车位买卖的一些流程。
1: 对，然后他这个后期他这个，能不能办产权证还是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位的买卖，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车位买卖。首先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车位通过咱们业主与开发企业之间通过合同呢，进行一个购买、附赠，或者说赠与，或者说租赁等等的一种形式，这是这个通过合同的约定。比如说你这个是通过合同来买卖的，对吧？
1: 对，他说可以开购买发票。
2: 对，他跟你签订了一个购买商地下车库的一个购买合同，然后他又给你开了一个发票。
1: 他是合同，他在上面是转让协议。
2: 转让协议，就他转让给你了。这个因为他具体的，比如说啊，车位他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仅仅转让这个车位的使用这个权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名字哈也叫转让，但是呢他这个产权转让给你，具体的你要看一下这个协议签的是哪些内容。然后你刚刚你也问了一下，就是说他能不能办理地下车库的产权证。目前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项目应该是车位产权证是没有就是办理的。
1: 对，
2: 你可以这样，你这样吧，然后因为你们打电话都有一个联系方式，我下线的时候呢会给你针对你的那个具体的签订的一些协议的具体内容再给你看一下，再给你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那谢谢你了。
2: 好，不客气。
0: 好，到时候有请梅科长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那个购房补贴的事。
0: 购房补贴啊，您说，
3: 就购房补贴去，就上一次那个打电话，就上一次不那个科长叫我电话解围了吗？他说最后反映的还是那个制定政策那个科室，那个女的原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他原来就说的，那因为他我把

0: 桥城区呢是吧？哪个小区的？
1: 对，桥城区玉京华府呢。
0: 玉京华府呢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桥城区呢，总共这个从2024年的5月27日到这个25年的12月31日，这个向桥城区住建局这个申请购房补贴呢，通过了957户。这个未有审核的呢226户，这个经过测算呢是需要这个941万的财政补贴。目前呢按照流程，因为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好，包括桥城区住建局也好，是负责前期的审核，审核这个把这个需要补贴的资金测算之后呢，然后向区财政进行申请，然后这个到账之后呢，然后才能分户的兑现。这个目前为止呢，这个申请呢已经到了这个桥城区这个政府财政那个地方，在那边资金审批之后，然后呢才能逐步的这个发放。这呢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过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说实在的，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呢也会积极的向桥城区这个政府这个反映，这个抓紧兑现，尽快兑现，争取呢把这项工作呢这个有一个结果啊。目前的情况，桥城区的情况只能是这样，
1: 桥城区就是您现在也每个时间到底是啥时间能发？
0: 是这样啊。
1: 但是那个物业科有一个物业科的电话是好像是那一个电话，好像购房补贴发出的那个电话，我一直是记得那个电话，一直都是他说拿每天都一个字每天。很简单，就是说的你啥时候去拿不知道。很干脆回答的。
0: 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太简单了，是这样，他那个电话可能是举办可实呢，他不是财政。
1: 但是他那个那我给他一说房租啥的一整日，他说的不错，现在行政中心到那个一个星期都审批，但是券也该他那喝，现在他说的都是每天。
0: 对对，
1: 回答的干脆利量。
0: 对，没有钱不是他的事，没有钱是财政的事。这个
1: 对呀，你整日过以后，一整日一打电话都是每天。
0: 对对对，
1: 你该打你该打那个那都是这可是一打电话干脆的很。还有包括那住房发展中心那个女的，一整日说我逼他了，我哪能会逼你？我反映问题哪能会逼你？
0: 是
1: 不是你杀着我，我也给每天，你每天我给我又不给你，我又不给你了，我只是咨询问题，对不对？
0: 对对，
1: 我这是当您既然制定这个政策了，您得保证后续的进行，对不对？您不能说您这个政策制定出来了，老百姓最终的老百姓遥遥无期的等你，我这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俺这年也拿出去的，当时您制定这个政策，俺都是为了这个政策去买这个房子。也是为了促进发展，对不对？
0: 好的好的，
1: 俺要契税不交，那房产证啥的可发给俺，肯定不发。
0: 好的好的，这个
1: 对不对？
0: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我们正式再一次的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这个
1: 就我们也是业主，现在我们也等着我已经交了房贷，我们也为了拿这个垫房贷，对不对？我们也是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
0: 对,
1: 对, 对不对？你要是当时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不也不想着这事，我们买房子，我们不想着几千块钱了。这几千块钱多不多，多少不少，对不对？
0: 对对，那是
2: 非常理解。
0: 那是另一回
1: 事。你摊到身上，你摊到身上，摊了换位思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
0: 这
1: 政府部门，当时换位思考，想一下是不是？您一句话打发了。
0: 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简单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部门，这个替代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初衷，也是从基于包括我们业主在内各方面考虑的。这个呢，这个在这个当然了，在这个最终的环节和结果还需要我们努力。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这个我们一定这个积极的推进，尽快的落实，搞好。
1: 那行，那等对吧？最起码的你节日就节日了，
0: 对
1: 不对？你工作当中你不作为一个科长了，对不对？你都不能说话，这个那样。
0: 哎，对对对，如果是就那么简单的话，那不能白问你了，给咱那。
1: 对呀、啊，那我打电话这个意思，我这还浪费电话费，我浪费电话费干啥呢？
0: 好嘞，
1: 对不对？
0: 好嘞，好嘞，好，
2: 行，这位先生
0: 好，
2: 下线之后我们请彭主任到时候再盯着这个事儿，
0: 好
2: 吧？
0: 好嘞，好嘞。
1: 那行，那行，
0: 我来自己问，亲自问。
1: 那关，好嘞。
2: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有网友说只能反映。